吃吃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会有一些好模样，甲歹人斗阵念着一些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天全台湾的天气都是高温又热的天气，不过这第七号风台米克拉在明仔拜四上接近台湾，另外在关岛东方的海面冒一个热带气压，刚好储蓄的发电，上近在今天也是明仔就有机会增强做第八号的风台无花果。在风台也未影响台湾进程，全台湾的天气都是高温过热，大家就要多注意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来听创新好的歌，梦为想你。

保证梦来讲台湾第一日本时代，一个民国初年的一挂生活风俗。日本时代的台湾，这人口啊，无真多，大的环境真舒适，嘛真快，嘛已经有一挂环保的措施。到今麦一个特地咱做参考，亲像台北市树林区的芝山岩，伊个原始森林甲较稀罕的树啊，在日本时代就指定是天然的纪念物。全台湾被指定有是天然纪念物的所在，四季拢有。在新北市的新店、三峡、甲桐园，即卖大溪，拢以出山香鱼出名。日本人真爱食香鱼，为着要保护香鱼，在日本政府有规定哦，每年一月初一到五月底禁止来掠这种鱼，到六月初一才改禁。这是日本全国性的禁令，无论是在日本本国。还是其他日本国统治的所在，一路来使用。过了六个初一，台北的日本人就赶紧的走去新店、三峡，手提钓竿来钓香鱼，当作是一种休闲活动。不过现在在环境的污染之下，台湾的香鱼早就为客家来的消失了。在台北市的内湖区，有一个山明水秀的湖，俗称十四分埔。湖的边啊，有一座小山，名叫白灵山。那是到春夏交替时阵，真侪白灵狮拢飞来遮找食物，满山拢变作白色的，看起来非常的特殊。因为白灵狮所食食物是产的内底害虫，所以日本政府认定伊是好的鸟啊，禁止老百姓去掠这种鸟啊，甲伊所生的卵。因此，当时台湾北部四季拢会用看到白灵狮的飞，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缺少粮食，官府的禁令无人要遵守，白灵狮甲所生的卵都被这缺少粮食的老百姓吃完啦。后来十四分埔改为公园，就是今麦大湖公园，有拱桥、有凉亭这设施。不过这附近啊，拢起大楼啊。看过去都是都市，白灵山的森林虽然勉强来保留，但是白灵狮来这休困已经无几只。另外，日本时代官方所供奉的台湾神社是在剑潭的半山腰，因此在剑潭附近啊，专被指定是封置保安林，未使开发的。这种封置保安林在台湾各地拢有，在台湾供奉了后，山老鼠真多。我被臭球啊，那是我严重来出地位，恐惊这森林卖豆豆啊来消失。

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够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若是皮肤干，搁有细条条纹，阿嘛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搁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我们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不会这样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多情的安娜达，最近英国有一份上新的研究，年纪较侪长辈，只要一礼拜有一两天，每天行超过4000步，中会降低死亡的风险，甲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项研究是以13547名，平均年龄差不多是72岁，并且无心血管疾病、甲癌症的女性来做。

学样本，追踪的时间有11年。研究发现，大天走4000步，这是上基本的。虽然一礼拜刚好有一两天达到这个标准，也应该让死亡的风险降低26%，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7%。如果应该一礼拜3天以上的标准，那安呢？死亡的风险更加应该降低40%。这份研究的主持人是一位医生，伊就会指出，运动的总步数比有运动的日子更加重要。换一句话来讲，只要有规律的运动，累积有够的步数，就应该让咱的身体得到真明显的健康。另外，振兴医院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毛指出，随着年龄增加，真侪人较无法度阁做强烈的运动，但是走路是上安全，而且阁上实用的。如果大家来走4000步，就会带来真明显的好处。那应该在一礼拜经一两天啊出门去散步，虽然敢那是10公里，也是去买菜，也应该帮助心脏更加健康。老大人唔好一直坐的，一直倒的。走4000步并不算多，但是对维持体力、肌肉和心肺功能都有很大的影响。

叶克天的七景熊足迹，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是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应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好不点位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公司才有很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一直拢继续个购买。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五十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现在一罐是580块，同款是买五罐送一罐，现在一箱是2900块，里面有用雷牙装，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拿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雷牙装，要上内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尊了横。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哈，老新的同学哈，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的收听哈。今嘛咱来讲一寡这个资讯哈，因为这个来源拢足济啦，手边啊拍开毛什么消息，什么消息啊，今嘛什么重大消息，就讲这个风台啦。哦，即有两个风台呢，哦，米克啦，佮只无花果，重点哦，听到即个风台气象第一步，吼、哦，两个风台，啊，有影响无？有影响无？有啦，加减有影响啦，啊，但是讲唔是直接的影响，是间接、间接的一个影响，啊，那你个较无要紧，唔卖讲无要紧，嘛是爱密切注意吼、哦，即、这个气象第一步，吼、哦。的红太动态，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对利用，或者米克拉哦，一个跟他选招几克拉米克拉啊，搁一个这个无花果，这无花果嘛好食呢，冇这首歌呢，后来人咧讲红太无花果，你咧讲家，咱来听这首无花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上桥才要去放尿啦。这种人是怎样，真的会受不了他了。尤其我们这侪拢常常接到代志，我老公啊，大家姊妹啊，招就要出门哈。你看嘛，我们这侪，哎，小等下，我来禀报一下。哎呦，小等下，我这个未传啊，未啥，人家车在外口等啊，你过安尼，然后早早两早，那么传的等，传的等哈。所以吼，讲我上桥才要放尿啦。就是讲吼，树高林条啦，这样呢吼，安尼雄雄公公，还要穿这，还要穿这，吼。你讲古早时阵啦，你古早时阵无汽车啦，吼，迄阵都爱用轿啊去迎亲，吼，娶亲拢用轿啊，啊轿当然是靠人来扛啊，吼，啊所以速度紧啊慢，当然行的速度吼是不止啊慢。啊，如果若讲咱要计较着对方吼，红沙迄边呢，若讲譬如讲带真远来讲吼，啊，是不是在桥夫来行足久的，行几落点钟才会到位啦？啊，若讲吼这段时间呢，迄新娘若绕紧呢，新娘绕紧呢，尤其若个紧张搞得更加紧吼，所以只好就爱忍啦，爱忍吼。所以咯，一般新娘吼要上桥进前啦，吼，拢爱小吼啊，安尼去先小方便一下。哦，棒棒一个，下面讲我伫半路绕紧，啊，佫袂当吼去变数，啊，这个情形啦吼，卖讲吼上桥才要放尿，咱若平时咱吼若有要出门啦，嘛先去棒棒啦，啊，所以唔好紧尿啦，所以台语伫讲啊就真趣味、真新鲜吼，上桥才要放尿。

心情挂落啦，吼、哦，咱若心情好，吼、哦，迄、那、落、個、完全无共款，吼、哦，心情好啊，咱阁兼来开嘴讲好话，吼，啊，合嘴就点笑容啦。所以最主要啦，吼、哦，咱安尼吼，卖讲心情好啦，心情无好嘛是爱吼讲好话啦，哦，咱爱讲好话，所以吼、哦、一句俗语就伫个讲啦，讲吼、哦、心好，心好无人知。啊，那嘴歹吼，迄个嘴歹吼，上厉害啦。所以有个人啦，虽然讲吼，伊个心足好诶，有一粒迄个豆腐心哦，心存好意，但是伊个嘴吼，足臭嘴诶。哦，跟那个豆啊，得同款啦，一开嘴吼，啊，真正都有人来误解啦。啊，所以那短时间内吼，都无多互人来接受，无多互人来了解。所以吼，咱讲话话。你安讲，大家拢咪安讲，话大家拢咪安讲，但是不一定讲吼，大家拢会讲好话啦，吼话讲了水开啦，讲出来互人听落安尼吼欢喜啦，吼啊！颠倒如果你若讲迄个话吼，讲个足歹听，偏偏一句话讲足歹听，足恶意的，啊，甚至会伤着人，会去害着人，甚至一句话讲个敢那去害着人呢，所以唔才讲吼，迄、那个嘴歹。嘴歹上厉害啦，嘴歹上厉害，所以吼，咱来知影讲吼，既然知影咱这个嘴，一旦互人吼讲出来，听了哦，敢那去天堂同款，遐尼啊快乐。啊，这句话讲出来，卖互人吼，知影讲吼，敢那伫地狱去一般的痛苦啦。所以咱来经常自我的提醒，提醒咱家己吼，爱讲好话，唔那讲讲好话。哦，咱常常咧讲，开嘴讲好话，合嘴就点一下笑容，安尼咯，足有人缘的啦，足得人听的啦，吼、哦。像我咱啊去外面食饭啊、用餐啊，吼、哦，啊那甲阿个服务生啊、服务人员啊，啊你微微啊笑一下啊，哦，恁这好食呢，哦，食了呢足满足的，对，人听也是足欢喜的。凡是咱咪个胖一出啦，啥意思？啥意思？我请你食。好、哦，这些咱来讲好话啦。所以呢，达刚达刚来当讲对着和咱拄着的人讲着吼啊，祝福的话，讲来久来，你嘛变成一个习惯，你知不？吼、哦，所以吼、哦、啊，你看你安尼开嘴拢讲好话，咱的亲戚朋友慢慢卖受到你的影响哦。哦啊，你看卖，大家咱安尼笑眯眯啊，讲话拢真安尼好话，听着拢听会灵俐。哦、啊，大家就足欢喜的啦，大家就足欢喜，所以唔在讲吼，咱来当讲好话，互人方便，互人信心，互人欢喜，那呢吼，互人嘅感受就完全无同款啦。所以吼、哦，咱人伫讲话，话讲出嘴嘅时阵吼、哦，真正爱特别小心，咱即句话对人嘅即个影响啦。好、哦，来咱来听这首。诶，嫁娶当然嘛是爱讲好话呀，吼！青春浪的这部秀清叠加，好，感谢朋友的收听。

你该听哦，是不是呢？听到这个好话哈，心情就给足欢喜的啦，心情就无同款啦，爽啦。哦，咱都讲吼，开嘴也讲好话，好话大家爱会响讲啦，哈、哦、啊，合嘴点一个笑容。你看有的人咱若讲吼，无讲话，吼、哦、啊，你若嘴无一个笑容吼。迄个面相哦，真歹看，你知无？其实咱无安怎啊，也无讲什么无欢喜的代志啊。也唔过你看你迄个面相吼，敢那欠你偌济钱去一半啦。唔信你家己镜照看麦，你镜照看麦，你用迄两支镜头啊吼，两支个镜头，手镜头啊，你家己个目眉，家己个目眉扎掉，家己目眉扎掉，你家看迄个面相。欸、真的很臭呢，刚别说欠你偌济咧吼，所以才讲吼，咱开嘴讲好话啦，合嘴点笑容，好、哦、感谢朋友，哦、啊阿达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啊你看为人迄个。

面容吼，拢由头到面啦，人体无爽快啦，吼，就是这个面容啦，吼，面腔啦，你看嘛，那由头到面啦，所以咱的朋友，想暖，你想暖来安尼啊，看人出门吼，安尼欢欢喜喜，啊，你奈不爱出去，爱麻烦人啦，吼，安尼由于咱住咧公寓，无电梯，哦，安尼这楼梯、爬楼梯、落楼梯拢足窄啦。

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惯路街，吼、哦，免麻烦人。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和足侪咱的朋友甲咱娱乐呢，因为话讲一罐都感觉啊，啊，话第二罐、第三罐有差，渐渐有感受啊，安尼就对啊，所以足有信心的。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哦，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靠芹菜这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首先，大家都在讲啦，咱的朋友拢听入去。好、哦、啊，这是讲为咱的新的同学，好、哦、啊，在最近听咱的节目，啊，你都有这个情形，听到秀清在介绍，好、哦，点瑞纳卡，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若讲人招者要出门啦，好、哦，还是讲咱的时势讲爸母，咱来去吼游览啦、出国啦，行来去，好、哦，安尼有出去佚佗，心情嘛，几足好呀、啊，特别好啊，你讲是不是嘞？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被朱文焕、胡秀清的电话23055-6924，刚才伊跟你讲出门免麻烦人，人招者咱话行都行。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朱文焕副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快车小姐。

那出门啊，啊玫瑰的话，可能落地啊，可能盘啊，想要感觉都有。有当时啊，吼，咱话讲一个多啦，吼、哦，感觉好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酵素软喉糖，吼、哦，不错吃哈、哦。啊，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啊，过咱的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拢一包三百块，吼、哦。啊，过咱这款水梨糕，这拢是冰下一个保养，哦，水来啊高啊。哦，你家己南北讲哦，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你即马轮面啊，轮面较搞工较麻烦啊。啊，咱即款水梨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足侪水来啊，落去啊，温暖啊，控，细泡沫温暖啊，控，控好了，剩一丝了尔。哦，除了内面底有这个水来啊，还有麦门冬啊，百合玉柱刷霜茯苓陈皮。哦，即款才四百块。哦，要做文水梨糕，水来啊，够。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9024收。

快车休假哈，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咱的朋友入门的东西吼，对着咱这脆食咪，吼，尤其咱这个喉糖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入门，吼，安尼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

休息忙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是有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也嘛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咱介绍产品呐，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都加的工业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的蔬菜个加类加有咱有会啊，爱欠骨本哈，秀清才有介绍这个胶囊诶，哈，液体钙、活吞活吸收为蔬菜，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啊，毛 B 群。

好，但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够益生菌，好，也冇稀油，树立通的稀油，也加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感谢大家这波那听了哈，点来那卡2305-6924多情的玫瑰。

都市的玫瑰啦，吼，所以那讲，咱那个看这玫瑰花，买玫瑰花啊，拢知讲你提到一个所在，哦，不，你看嘛，拢这提上大啦，来提了唔着哦，叫起插你到底听噶呢？讲到这听吼，过一种听嘛，足艰苦的呢，哦，咱讲结焦啦，结焦哦，一揉落结焦吼，听噶呢？所以最主要咱那平时啊，吼，水加啉啦，加减减啦。好，我会帮助啊，但是我也是体质的关系啦，有一个体质的关系。第二讲，咱的朋友就是参考啦，哈。所以咱第讲的这个哈，病情当中上疼呢，哦，讲就是哈，迄、那个算啦，柔络结焦啦，柔络结焦哈。咱这个油脂，油脂的制作哈，就是讲这个油，所制作这个油，经过哦，咱来讲输尿管，经过哈，这个按输尿管啊，你要再上到掉这个膀胱。吼、哦，啊，刷落去通过这个。

这条路吼，这绕道吼啊，摆出着这个题外。咱讲这个吼，绕路、尿路、尿道啊，就是讲绕吼要通过这条。这条啦哈，啊，若讲这条尿道呢有生迄个结石，这种病吼，就叫做吼尿道结石啦。吼，啊，咱讲迄尿路吼结石呢，在当然根据讲吼发出来结石一个，看生伫倒位啦。哦，分作讲吼有机结石啦，吼输尿管结石啦，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所以不管讲吼什么结啦，所谓结石吼，拢是伫个有机。拢伫那你肾脏甲着输尿管啊来发现啦，来发现啦吼。一般来讲啦，当来讲吼，你放尿吼，放尿你若讲啊变足少诶，并且拢浓缩起来，就会造成吼尿道出现吼这条通道有这个障碍啦。吼，对，第四讲尿呢就卡伫一下，啊是毋容易来吼生一个结石。另外，第四结石形成的原因嘛足侪啦。吼，甲着这个尿的成分啦、疾病啦，甲着感染症等等，都冇这个关系，都冇这个关系。结石吼，结石伫这个有机的时阵，大部分未出现什么症状出来。但是当讲这个结石呢，按有机，咱都要讲有机尾吼，向这个输尿管后尾来上的时阵，就因为这个输尿管结石啊，所以吼，会感觉讲一阵啊，哦，足疼足疼啦。就是因为结石吼，伊要通过这条吼，诶，这个输尿管，输尿管的幼幼啊，那伊就咧阻碍这个尿诶流通啊，所以就引起着足剧烈的疼。另外，结石嘛造成吼尿路黏膜的损害呢，有时阵嘛出现吼有迄个放尿加血哦。一旦来讲结石向哎呀通过膀胱的时阵，就出现类似吼膀胱炎的症状啦，啊，全讲会高尿，还是讲会渗尿感觉。哦，这种这个情形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讲吼，这个尿路结石吼，感谢朋友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在这为大家最安排服务。

真正感谢咱的好朋友啊，节目在听哦，同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叶黄素呢，叶黄素哦，咱这大兄大姐哦，拢嘛是同款手机啊，一直伫咧看，嘛是透早看到暗。哦，无需要少年啊，哈、哦，最主要咧手机啊内面底吼，看你要看啥拢有啦，所以一看落吼，哇，一直看，过度的看，啊，个电视个看，是毋拢足食力咧，渐渐渐渐，安尼愈看愈食力，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再个卡来，咱这罐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咱这罐叶黄素内面底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就有啲抗氧化的作用，里面啲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哦，安尼来加，好、哦，但是比如讲安尼都感觉啊，好、哦，安尼都够啊，安尼都可以啊，一罐680元，好、哦，要做完叶黄素，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这拢是平时一个保养啦，好、哦，啊来毛 B 群啦、啊，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啊来毛益生菌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吼、哦、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帮助消化，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好、哦，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吼、哦、880元，啊，你那提3盒益生菌吼、哦，2500元，好、哦，赶快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心情。

心情无人知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哈，都只哈在等待咱助文咱巩固介绍这个好糖啦。哦，因为安尼提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啊，朋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我大概第一感哦，第一感这个好糖讲，哎、欸，好食呢哈。因为安尼话讲这个多啦，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听哈，感觉好糖润喉。好、哦，但你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好、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阿毛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阿个有这个水梨糕，感谢大家。

0: 首要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

0: 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非常的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讲到朋友啊，咱来在听哈，啊，秀清的陪伴，啊，所以朋友真侪种啦。好像呢，有一个陪伴啊，感觉有一个人啊来讲一个话哈，啊来开讲哈，所以讲交朋友啦。交到好友啊，交到歹友，所以真侪友吼啊，咱一定拢一挂朋友啦，好拢朋友啊。阿达唔知咱的朋友，你有这种的朋友哦？什么朋友啦？一直拢朋友朋友吼啊，会当来了解咱啦，吼低音啦，吼低音啦。然后这种朋友真正吼很难找啦，吼啊，像讲那这种朋友，平时咱不一定讲有特工见面啦。不一定讲，大家见面，阿嘛不一定讲吼，有经常伫联络啦。但是哦，每一遍啊，伫开讲的时阵吼，每一遍开讲的时阵啊，一旦讲马上理解到你伫想啥货。哦，你那一句话未讲完，阿未讲透，人已经就怎讲吼，你想要表达到啥物意思啦？吼，就那跟咱讲哦，腹肚内面对这个面堂，吼，就已经知影咱的意思啊。所以呢，啊，你若讲分享到一件哈，小小块块的代志，人伊咪当听出讲吼，你这个要分享这件小代志，吼，伫这个背后这个心情，拢会当了解啦。你看像这种人，甲这种人的相处，甲这种人斗阵吼，有一种吼，系从理解、安心迄个感觉啦。吼，伫中国古早吼，就将这种的人啦，甲这种人叫做什么人，你知无？低音啦，不是气骨后头两个的低呢，知音啦，哦吼，我知啦，低音啦，知音啦，哦，哦，所以咱讲到这个低音、知音，哦，录一个故事啊，咱来讲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伯牙，伯牙一支琴嘛，伊家己琴拢吼夹掉，绝弦啦，哦，咱再来讲这个故事，这是伫春秋迄阵啦，春秋时代啦。晋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吼大琴的人，啊，讲琴师啊，伊的名叫做吼伯牙啦。伊足够吼弹迄落吼七弦琴，弹奏这个七弦琴。啊，伊伯牙伊的琴艺非常的高深，吼，会使讲伫迄当时吼，真正无人对调啦，无人吼法度甲伊比拼啦。所以唔管讲伊弹出来是安尼高山流水啦，风雨雷霆啦。还是讲吼，花椒啊啦，吼，迄糖啦、鱼啊，嘿嘿，拢会当来弹出来呢，拢会当经过透过迄个琴声，琴声咧弹出来，会当表达出来啦。啊，真正咱若讲一般伫听，啊，伊咧弹琴，弹琴好听，好听，还咧好听伫倒位，三房两厅，吼，也毋过吼，琴吼弹了吼，骨再好，嘛有一个烦恼啦，烦恼啥？迄就是讲吼，无人吼会向来欣赏。无人会向捌，无人知影讲欣赏这种吼绝妙琴音，这尼啊动人的所在啦，讲也是有影啦吼。有时阵呐，你看咱身为一个伫演奏的人，吼，上界感觉就是安怎呢？迄种孤单的时刻，唔是讲无人听你的演奏，就是讲所有人拢伫听呢，有人伫听呢，却是无人会当来理解遐旋律。遐旋律吼，在微妙一个变化啦，无人听会当明白讲你真正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款的情感，吼，你有法都听出来无？咱刚才说啊，好听好听，佮又佮三帮两听，吼，咱再讲啦，吼，讲这个故事有一暗啦，有一暗这个伯牙吼，伊伫江中，吼，伫江中伫吼坐坐船，伊感觉讲哇，你看。天顶啊，迄、那个月亮吼、哦，高高悬挂在上，吼、哦、啊，江面足平静的，一时就掀起来，一时掀起来，哎，啊，就刷手吼，提着伊迄个古琴，就开始就弹奏啊，开始就弹，迄、那个琴声在即个夜色当中，安尼慢慢的摊开，哇，弹到一半时阵哦，这个伯牙忽然间发现呐、啊，伊发现啥？发现岸，这个岸边呢，上花顶冠呢。有一个人正在静静有在听啦，有在听他演奏，有在听他弹琴。那个就是吼，一名叫做吼钟子期啦，钟子期，伊是个茶夫，伊是一个茶夫樵夫。
啊，伯爷感觉讲吼，有一挂好奇，感觉好奇呢，到底是真真正正听有啊，听无呢？吼，所以就挑工，挑工过来弹一首吼，是伫描写吼高山的这个乐器，好的琴声呢，噔噔噔噔噔。哦，跟他吼对着这个一顶这个山吼，你看麦直入云霄啦。结果无想到就这个琴吼，啊，多呢已经结束的时阵啊，哇，这个钟子期马上吼，啊，你出声给赞叹，侮辱啦，讲好棒哦，赞呐、啊，好棒的琴声呐、啊。哦，跟他底下描绘的吼，像人家崇高这个雄伟，这个泰山去一般啦，哇。伯爷听落吼，心中伊嘛啊，竟然让听出我一大招，吼、哦，因为这正都是伊想要表达，啊，就传出来这个意境啦。所以咱呢，伊个吼，佮弹一首，弹一首啊，即马就看吼，遐老注意的迄个曲啦，琴声有当时呢吼慢，啊，有当时讲哦紧起来，吼、哦，敢若江河迄一般吼，安尼那个江水向东流，吼、哦，迄种这个琴声出来就对啦。啊！你看钟子期一听完了后，又过后甲伯爷相当进行一个回馈。哎呀，这边的这个琴声，跟他呢吼，迄、那个江水一般呢，溢来溢来，所以不能讲这个江水伫流，经过讲平的所在，还是讲吼安尼有在岔流的所在，竟然啊，弄到透过着你这个琴，这个古琴，这个音色。说来呈现出来，真正好人吼，咱讲有如该得志啦，叹为观止啦，哦，啊，他这都是吹到低音嘛啦，吹到低音嘛吼，所以伯牙这边一路扛掉啊，好、哦、用哦，眼前这位吼茶夫呢，竟然完全拢听有呢，听慢呢，听来咱家己的琴声，迄、那个、意境呢，啊，所以吼、哦、伯牙都准到吼靠上话啦。邀请钟子期，同齐来来来来坐来坐。结果姐姐阿妈吼，两个人一直开讲开讲，啊，按音乐讲到人生，吼、哦，吼、哦，迄、那个愈讲愈投机啦，吼、哦，跟他未所熟悉吼，几落年的一个好朋友去一半啦，吼、哦，因就是按安尼吼欣赏音乐，吼、哦，阿哥安尼用这个琴声，啊，所以来熟悉，变成一个好友啦。变成是好友，这类咱讲叫做吼低音啦，叫做知音啦，好啊，所以嘛，延伸出来讲吼低心好友啦，真正知心好友，好这种一个理解，一个解释啦，好，你朋友当知低音、知音、知心好友，真正要找这种人，找这种朋友，真的啦，很难的哈，啊，不然啦，因这两个，因这两个人啦。哦，啊，就讲家吼，足投机的吼，啊，迄只暗当然爱离开啦。两个人要离别进前哦，啊，如果相约，要讲无咱明年，哦，明年咱讲这个时间，搁踮这个所在来相见面咯，哈。但是呢，迄、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话啦，有什么手机啊、网络啦，拢嘛无，哦，迄、那个年代根本拢无啦。所以每一遍吼，每一遍咧要安尼讲再会时阵，要道别的时阵，往往吼。拢感觉讲，那一边唔找见面的机会无吼，一年呢365天呢，但是时间的过嘛紧啦，一年了后，经过一年后，哦，这个伯牙依然叫约束，叫约束来到这个所在，啊，但是所看到伊的低音，唔是钟子期的，唔是钟子期这个知音呢，是一对吼、哦、有刻到。钟子期这三字一个蒙白啦，蒙白。原来钟子期在这一年当中吼，因为破病过身啊啦。好，啊，这个钟子期伊在吼，过身前呢，好又交代着因厝内面底人啦，讲爱帮伊吼，将这个蒙吼，起在伊当初甲着伯牙两个修养。

小肚面的这个地点，好，就是因一开始见面，好啊，别更加嘛，要讲一年后见面的地点，可见呐、啊，可见你话，就算讲伊性命已经吼存无济啊，蒋主席也是有滴吼啊，有想到这位吼伯牙，好当介绍约束这个吼时间呐、啊，好啊，伯牙呢，伊哦徛在这里、个、吼啊坟墓的头前。真正咧，话拢讲未出来啦。伊就提出着伊迄个古琴，吼、哦、七弦古琴，伊来弹，过来弹一曲。但是这是最后的一曲。啊，迄首曲呢，弹完了后呢，吼、哦、弹迄首曲，听伊讲啦，听伊讲就是吼、哦，迄当年伊家吼蒋主席吼多初识赛时阵演奏迄个乐曲啦。吼、哦，啊，当曲弹完了后呢？伯牙就将这个琴吼、哦，给削个嘴啦，给削个嘴，削派去，把迄个琴弦啊，拢给挂断去啊啦。伊讲从此以后，买个再弹琴啊啦。哦，这就是伯牙咱所讲的吼、哦，这个故事吼、哦，伯牙绝弦这个故事的由来啦。朋友，你听了哦，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啥物感觉？因为足侪人啦，因为这个故事足侪人拢听过啦。哦，有的感觉讲啊，哎，伯牙是不是太憨啊啦？啊，朋友过身，当然咱会感觉讲吼艰苦啊。但是你何必呢？何必连这个琴都拢不爱弹呢？其实吼、哦，这个伯牙一说，把这个琴削个嘴，唔拿讲是这个琴，对伯牙来讲，对伊来讲吼，就好惨，像伊失去了一个吼，一位真正理解自己的这个人啦，哦真正咱吼，一旦哪讲有一位吼知心的好友呢，一旦找几个啦，一旦找到几个知心啦吼，说不定知己甲着朋友，你也知影知己甲朋友上界大的差别吼，就是讲最主要的，咱这熟悉无偌久尔，啊，并且对彼此互相这个理解有偌深啦，所以朋友正在讲哦，知心好友啦。知音难找啦，感谢朋友听来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冇一个歌，就是讲知音的人啦，什么人是我的知音人啦？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听这首歌。

哦，这叫做哈知音人，什么人啊？什么人是啊？什么人是知音人啊？哈，那你往过来听这段哈，谁是知音人？

这歌嘛好听啦哈，谭顺成所唱的《谁是知音人》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好收听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好做这单的朋友啊，好给咱娱乐啦。另外老朋友老主顾啊，咱到底主家好拢用咱这罐车跟他油，好注意咱这有信用，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口感够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就用老长景，伫厝边那上新鲜的

时阵，即拢手工板，即拢是石磨啊炸。哦，咱到那煮食煎煮炒煎，你看用即款炒干哪油？哦，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好、哦、啊，你若讲沙米沙青菜，啊，咱讲凉拌，炒干哪油咪当直接哦，会当直接倒落去。哦，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哦，尤其沙这个青菜烫青菜。青菜杀起来了，还有淡薄啊油呢，还有一丝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厝内面在咧煮食，选用好油，炒橄榄油。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骨头其他油、骨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炒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方便讲咱啊，关起来送人送礼，好看阁实用。哦，咱的草根奶油，另外毛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拢同款，价位相较俗，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用礼盒装装好势。哦，即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即拢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佮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看别注文草根油，看别注文葵花油，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吼，拢佮有即个喉糖啦，哦，来滴感，欸足煞脆的啦，吼、哦！你看，想要搁加一粒啊？其实咱若一粒干完了，哎、欸，干嘛呢？有一点点凉凉的啦，吼、哦！外边又搁加一粒啊，搁干一粒啊，吼、哦！润喉啦，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哦！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啊，咱搁有水梨膏，有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有要注文商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放袂转去啊！

放未转去的爱。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好，要助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朋友爱听的歌，嗨嗨呀，人生。

这首别怕痛吼，刚才朋友啊，这么难听吼。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出门唔免麻烦人呢。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过。啊，那无你看你苦啦、啊啦，如楼梯、背楼梯，是不是足食啦嘞？行路行无几步，是不是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感觉咧，客气无？咱做生意的人，若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拢平时爱保养。首先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

哦，咱的朋友啊，做学落讲有一关，一关都渐渐有感觉啊。哦，愈食就愈有信心嘛。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里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咱讲剂量嘛爱有够。哦，啊，他朋友呐有要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朋友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跟他出门免麻烦人，加当往西背关路街哈。葡萄糖胺，葡萄上面修行的点位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梦难留》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电话那卡呢，咱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这个卡来。也嘛真感谢吼、哦，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呢？很足些吼。啊，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草根啊油啊，吼、哦，咱到哪里煮食是不是爱用着油？今嘛问起来吼、哦，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草根啊油，吼、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关系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你来用那草根啊油煎煮叉子，过当凉拌。吼、哦，沙米沙青菜，草根啊油当直接倒落去，尤其哦，咱青菜沙好，还有一丝仔油呢。你草根啊油该倒落去，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吼、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拢两罐两罐，内盒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

百货的一帮吼，每帮的要开去倒位，来去台东，来去台东哦，来听这首歌曲2305-6924，要做份产品，收藏的电话多多利用。

来去台中啦，哈。啊，当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时间关系，咱就先到这，哈。等下一波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有缘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也嘛欢迎朋友继续为甲咱收听。好，啊，若要咨询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再过继续卡哦，感谢大家哈。咱下晡四点第一本后，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996。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心灵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心灵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哈，老新的同学哈，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的收听哈。诶，今嘛咱来讲一寡这个资讯哈，这个来源拢足济啦，手机啊拍开毛什么消息，什么消息啊，今嘛什么重大消息，就讲这个风台啦。哦，即马有两个风台呢，吼，米克啦，个只无花果，重点吼、哦、听到即个风台气象第一步，吼、哦，两个风台，啊有影响无？有影响无？有啦，加减有影响啦，啊，但是讲唔是直接的影响，是间接、间接的一个影响，啊，那你个较无要紧，唔卖讲无要紧，嘛是爱密切注意吼、哦，即、这个气象第一步，吼、哦，即、这个、风台的动态。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对利用，或者米克拉哦，一个跟他选招几克拉米克拉啊，搁一个这个无花果，哎，这个、无花果嘛好吃呢，冇这首歌呢，后来人咧讲红胎无花果，你咧讲只，咱来听这首无花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在讲的这句台语，吼，讲上桥才要去放尿啦。吼、哦，这种人是怎样，真的会受不了他啦。尤其我们这侪拢常常这个代志，我老公啊，那大家姊妹啊，纠结要出门吼，你看嘛，我们这侪，哎，小等下，我来禀报一下，哎呦，小等下，我这个未传啊，未啥，人家车在外口等啊，你过安尼，然后早早两早都嘛传咧等，传咧等吼，所以吼、哦，讲我上桥才要放尿啦。就是讲吼，树高林条啦，这样呢吼，安尼雄雄公公，也要穿这，也要穿这，吼。你讲古早时阵啦，你古早时阵无汽车啦，吼，迄阵都爱用轿啊去迎亲，吼，娶亲拢用轿啊，啊轿当然是靠人来扛啊，吼，啊所以伫速度紧啊慢，当然伫行的速度吼是不止啊慢嘛。啊，如果若讲咱要计较着对方吼，红沙迄边呢，若讲譬如讲带真远来讲吼，啊，是毋是在交付了行足久的，行几落点钟才会到位啦？啊，若讲吼这段时间呢，迄信用若绕紧呢，信用绕紧呢，尤其若个紧张搞得更加紧吼，所以只好就爱忍啦，爱忍吼。所以咯，一般信用吼要上交进前啦，吼，拢爱小吼，啊，安尼去先小方便一下。哦，棒棒一个，卡边讲我伫半路绕紧，啊，佫袂当吼去变数，啊，这个情形啦吼，卖讲吼上桥才要放尿，咱若平时咱吼若有要出门啦，嘛先去棒棒啦，啊，所以唔好惊尿啦，所以大家伫讲嘛是真趣味、真新鲜吼，上桥才要放尿。

心情挂落啦，吼、哦，咱那心情好，吼、哦，迄个完全无同款，吼、哦，心情好啊，咱个兼来开嘴讲好话，吼，啊，合嘴就点笑容啦。所以最主要啦，吼、哦，咱那呢，吼、哦，卖讲心情好啦，心情无好嘛是爱吼讲好话啦，咱爱讲好话，所以吼、哦、一句俗语就伫个讲啦，讲吼、哦、心好，心好无人知，啊，那嘴歹吼，迄个嘴歹吼上厉害啦。啊、所以有的人啦，虽然讲吼、哦，伊个心足好诶，有一粒迄个豆腐心，吼、哦、心存好意，但是伊个嘴吼足臭嘴诶，吼，跟那啲豆啊得同款啦，一开嘴吼、哦，啊，真正都有人来误解啦。啊，所以那短时间内吼，都无多互人来接受，无多互人来了解。所以吼、哦，咱讲话话，你安讲，大家拢咪安讲，话大家拢咪安讲，但是。不一定讲吼，大家拢会讲好话啦，吼话讲了水开啊，讲出来互人听落安尼吼欢喜啦，吼啊！颠倒如果你若讲迄个话吼，讲啊足歹听，偏偏一句话讲啊足歹听，足恶意的，啊甚至佫会伤着人，会去害着人，甚至一句话讲起敢若去杀着人呢，所以毋则讲吼，迄个嘴歹，嘴歹上厉害啦，嘴歹上厉害。所以吼，咱来知影讲吼，既然知影咱这个嘴，一旦互人吼讲出来，听了哦，敢那去天堂同款，遐尼啊快乐。啊，这句话讲出来，卖互人吼，知影讲吼，敢那伫地狱去一般的痛苦啦。所以咱来经常自我的提醒，提醒咱家己吼，爱讲好话，唔那讲讲好话。好、哦，咱常常咧讲开嘴讲好话，合嘴就点一下笑容，安尼咯，足有人缘的啦。足得人听的啦吼，像我咱啊去外面食饭啊、用餐啊，吼啊那甲阿个服务生啊、服务人员啊，啊你微微啊笑一下啊，哦恁这好食呢，哦食了呢足满足的，对，人听也是足欢喜的。凡是咱咪个胖一出啊啥意思，啥意思我请你食，吼、哦，所以这咱来讲好话啦。所以咱达刚达刚来当讲对着，和咱拄着的人讲着吼啊祝福的话，讲来。固然你嘛变成一个习惯，你知无？哦，所以吼、哦，啊，你看你安尼开嘴拢讲好话，咱的亲戚朋友慢慢卖受到你的影响哦。哦，啊，你看卖，大家咱安尼笑眯眯啊，讲话拢真安尼好话，听着拢听得灵俐。哦，啊，大家就欢喜的啦，大家就欢喜。所以我们在讲吼，咱来当讲好话，互人方便，互人信心，互人欢喜，那呢吼，互人的感受都完全无同款啊啦。所以吼，咱人伫讲话，话讲出嘴的时阵吼，真正爱特别小心。咱这句话对人的这个影响啦，吼。来，咱来听这首，嫁娶当然嘛是爱讲好话呀，吼。青春浪费这部秀清叠加，好，感谢朋友的收听。

你该听哦，是不是呢？听到这个好话哈、哦，心情就加足欢喜的啦，心情就无同款啦，爽啦。哦，咱都系讲吼，开嘴嘅讲好话，好话大家爱会晓讲啦，吼、哦、啊，合嘴点一下笑容。你看有人咱啊讲吼，无讲话，吼、哦、啊，你若嘴无一下笑容吼，迄、那个面相吼真歹看，你知无？其实咱无安怎啊，啊，无讲什么无欢喜嘅代志啊，也唔过你看你迄个面相吼，敢那欠你偌济钱去一半啦，唔信你家己行照看麦。你行照看麦，你用迄两支镜头啊，吼，两支诶镜头啊，手镜头啊，你甲你诶目眉，甲你诶目眉扎掉，甲你目眉扎掉，你甲看迄个面相，诶，真的很臭呢。刚才说欠你偌济咧，吼，所以才讲吼，咱开嘴讲好话啦，合嘴点笑容，吼，感谢朋友。啊！阿达秀正来做一下广告啦！啊，你看为人迄个面容吼，拢个油头革面啦，人体无爽快啦，吼、哦，就是这个面容啦，吼、哦，面腔啦，你看嘛，那油头革面啦，所以咱的朋友，是安怎？你是安怎来安尼？啊，看人出门吼，安尼欢欢喜喜，啊，你奈不爱出去，爱麻烦人啦，吼、哦，安尼因为咱住咧公寓，无电梯。我看那些楼梯、爬楼梯、落楼梯拢足吃力的，啊，行路行无几步，想必找一个所在坐，哭啦、啊啦，拢真吃力，也感觉安尼咳咳。咱这大兄大姊，你是不是安尼？葡萄糖安尼两扎，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惯路街，吼、哦，免麻烦人。吼、哦，咱这款葡萄糖安，互足侪咱的朋友甲咱娱乐呢，因为。为讲一罐都感觉啊，啊为第二罐、第三罐有差，渐渐有感受啊，安尼就对啊，所以就有信心的。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哦，内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靠芹菜这些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首先，大家都在讲啦，咱的朋友拢有听入去，哦，啊，只是讲为咱的新的同学。哦啊！在最近听咱的节目，啊，你都有这个情形，听到秀清的介绍，好、哦，电话拉卡，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这款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哪讲人纠结要出门啦，好、哦，是讲咱的时势讲把握，咱来去吼游览啦、出国啦，行来去。哦，安尼有出去佚佗，心情嘛，几足好呀，特别好啊！你讲是不是嘞？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被朱文焕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刚才一个你讲出门免麻烦人，人招一咱话惊都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朱文焕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快车休假。

快车休假。吼、哦，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咱的朋友入门的东西吼，对着咱这脆食咪，吼，尤其咱这个喉糖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入门，吼、哦，安尼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那出门啊，啊，每几条啊，可能落地啊，可能盘啊，想要感觉都有，有当时吼，咱微讲一个嘴啦，吼、哦，感觉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酵素软喉糖，吼、哦，不错吃吼、哦，啊，这一包一百块，内面得三十粒。啊，过咱的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拢一包三百块，哈、哦。啊，过咱这款水梨糕，这拢是冰下一个补用，哦，水梨啊糕啊，哦，你家己南北讲哦，用水梨啊放个电锅炖，你即马轮面啊，轮面较搞干较麻烦啊。啊，咱这款水梨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足侪水梨啊落去啊，温暖啊控，细扒火温暖啊控，控好了剩一丝啊尔。哦，除了内面底有这个水梨啊，还有麦门冬啊。百合玉柱刷霜红莲陈皮，好、哦，就管价四百块。哦，要注文水梨膏、水梨膏，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休息。

想希望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是有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也嘛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咱介绍产品呐，好，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都加的工业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啊，另外的蔬钙个加类加，有咱有会啊，爱欠骨本哈，秀清叫介绍这个胶囊的哈，液体钙、活吞活吸收为蔬钙，也嘛大豆卵磷脂啊，够叶黄素啊，毛 B 群啊，但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够益生菌，好、啊，一毛鱼油树立通的鱼油，一个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哈、啊，感谢大家这部那听了哈、啊，点了那卡2305-6924多情的玫瑰。

都市的玫瑰啦，吼，所以那讲，咱那个看这玫瑰花，买玫瑰花啊，拢知讲要提多一个所在，哦，不，你看买拢只提伤大啦，来提了唔对，哦，叫起插你到底听噶呢？讲到这听吼，佫一种听嘛足艰苦的呢，吼、哦，咱讲结石啦。结石哦，迄尿路结石吼，疼噶呢。所以最主要，咱若平时啊吼，水加啉啦，加减减啦，吼有帮助。啊，但是有诶嘛是体质的关系啦，有一个体质的关系。再加讲咱的朋友就是参考啦，吼。所以咱第讲的这个吼，病情当中上疼呢，吼讲就是吼，迄、那个算啦尿路结石啦，尿路结石吼。咱这个油脂的制作吼，就是讲这个尿。所制作这个尿，经过吼，咱来讲输尿管，经过吼这个按输尿管，啊，然后再上到到这个膀胱，吼，啊，刷落去通过这条路，吼，这个尿道，吼，啊，排出到这个体外。咱讲这个吼尿路、尿路、尿道啊，就是讲尿，吼，要通过这条啦，吼。啊，若讲这条尿道呢，有生一个结石，这种病吼，就叫做吼尿道结石啦。吼、哦，啊，咱讲迄尿路吼结石呢，对，当然根据讲吼发出来结石一个，看生伫倒位啦。哦，分做讲吼油脂结石啦，吼、哦、输尿管结石啦，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所以唔管讲吼什么石啦，所谓结石吼，拢是伫个油脂，拢伫那里肾脏甲条输尿管啊来发现啦。来发现啦吼，一般来讲啦，当然讲吼，你放尿吼，放尿你来讲啊变足少的，并且拢浓缩起来，这个造成吼尿道出现吼这条通道有这个障碍啦，吼对，第四讲尿呢就卡在遐，啊是唔容易来吼生一个结石，另外第四结石形成的原因嘛足济啦，吼甲着这个尿的成分啦、疾病啦、甲着感染症等等都冇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结石吼，结石在这个有机的时阵，大部分未出现什么症状出来。但是当讲这个结石呢，按有机，咱都要讲有机尾吼，向这个输尿管后尾来上的时阵，都因为这个输尿管结石啊，所以吼，也感觉讲一阵啊，哦，足疼啦。就是因为结石吼，伊要通过这条吼，诶，这个输尿管的幼幼啊。啊！那伊叫你阻碍这个尿的流通啊，所以引起着足剧烈的疼。另外，结石嘛造成吼尿路黏膜的损害呢，有时阵咪出现吼有迄个放尿加血哦。一旦来讲结石向哎呀通过膀胱的时阵，就出现类似吼膀胱炎的症状啦，啊，全讲会高尿，还是讲会渗尿感觉。哦，这种这个情形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讲吼、哦、这个尿路结石吼，感谢朋友听。青春路红节目收听，在这为大家最安排服务。

真正感谢咱的好朋友啊，节目在听哦，同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叶黄素呢，叶黄素哦，咱这大兄大姐哦，拢嘛是同款手机啊，一直在看，嘛是透早看到暗。哦，无需要少年啊！哈、哦，最主要咧手机啊内面底吼，看你要看啥拢有啦，所以一看落吼，哇，一直看，过度的看，啊，个电视个看，是毋拢足食力嘞？渐渐渐渐，啊，那愈看愈食力。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才该卡来。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咱这款叶黄素内面底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就有点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冇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安尼来加，好，咱的朋友讲安尼都感觉啊，好安尼都够啊，安尼都可以啊，一罐680块，好，买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这拢是平时一个保养啦，好，啊，咱冇 B 群啦、啊，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长效型。

超绝 B 群复方锭，啊，咱冇益生菌哦，哦，厝内面底囥只阿爸大大细细拢添好食，哦，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帮助消化，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好咱排便顺畅，好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哦，880块，啊，你那提3盒益生菌吼，2500块，哦，赶快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心结。

心情无人知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哈，都加在电台间助文咱广告介绍这个好糖啦。哦，已经安尼提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啊。朋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我大概第一感哦，第一感这个好糖讲，哎，好食呢哈。因为安尼话讲一个字啦，讲朋友底下大概唱歌啦，听哈，感觉好糖润喉。好，但你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好，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哈。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啊，毛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啊，还有这个水梨糕，感谢大家。

0: 90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非常的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讲到朋友啊，咱来在听哈，啊，秀清的陪伴啊，所以朋友真侪种啦。好像咧有一个陪伴啊，感觉有一个人啊来讲一个话哈，啊来开讲哈。所以讲交朋友啦，交到好友啊，交到歹友，所以真侪友哈。啊，咱一定弄一挂朋友啦。好，拢有朋友啊！阿达唔知咱的朋友，你有这种的朋友哦？什么朋友啦？一直拢朋友，朋友哈、哦、啊！会当来了解咱啦，哦，低音啦，哦，低音啦。然后这种朋友真正哈、哦、很难找啦，哦啊，像讲那这种朋友，平时咱不一定讲有特工见面啦，不一定讲特工见面，阿嘛不一定讲吼有经常伫联络啦。但是哦，每一遍啊伫开讲的时阵吼。哦每一遍开讲的时阵啊，一旦讲马上理解到你伫想啥货，哦，你那一句话还未讲完，还未讲透，人已经就知影讲吼，你想要表达到啥物意思啦？吼、哦，就那跟咱讲哦，巴肚内面对这个面堂，哦，就已经知影咱的意思啊，吼、哦。所以呢，啊，你那讲分享到一件哈，小小块块的代志，人伊咪当听出讲吼，你这个要分享这件小代志。哦，伫个这个背后，这个心情，拢会当了解啦。你看，像这种人，甲这种人的相处，甲这种人斗阵吼，有一种吼，系同理解、安心迄、那个感觉啦。哦，伫中国古早吼，就将这种的人啊，甲这种人叫做什么人，你知无？低音啦，唔是气骨后头两迄个低呢，知音啦，哦吼、哦，我知啦。低音啦、啊，知音啦、啊，哦，所以咱讲到这个低音、知音，哦，录一个故事啊，咱来讲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伯牙，伯牙这个琴嘛、啊，伊家的琴拢吼夹掉，绝弦啦、啊，哦，咱再来讲这个故事，这是伫春秋迄阵啦，春秋时代啦，晋国有一位足有名的吼、哦、大琴的人，啊，讲琴师啊，伊的名叫做吼、哦、伯牙啦。伊就讲吼，弹迄落吼七弦琴，弹奏这个七弦琴。啊，伊伯牙伊个琴艺非常的高深，吼、哦，会使讲伫迄当时吼，真正无人对调啦，无人吼、哦、法度甲伊比拼啦。所以唔管讲伊弹出来是安尼高山流水啦，风雨雷霆啦，还是讲吼花椒啊啦，吼、哦、糖啦、啊、鱼啊，嘿嘿，拢会当来弹出来呢。拢会当经过透过迄个琴声，琴声咧弹出来，会当表达出来啦。啊，真正咱若讲一般伫听，啊，伊咧弹琴，弹琴好听，好听，啊，好听伫倒位，三房两厅。吼、哦，也毋过吼，琴吼弹了吼，搁再好，嘛有一个烦恼啦，烦恼啥？迄就是讲吼，无人吼会向来欣赏，无人会向捌，无人知影讲欣赏这种吼绝妙琴音。这你啊，动人的所在啦，讲也是有影啦吼。有时阵啊，你看咱身为一个伫演奏的人，吼、哦，上个感觉就是安怎呢？迄种孤单的时刻，唔是讲无人听你的演奏，就是讲所有人拢伫听呢，有人伫听呢，却是无人一旦来理解遐旋律，遐旋律吼，在微妙一个变化啦。无人听会当明白讲，你真正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款的情感？哦，你有法度听出来无？咱刚才说啊，好听好听，搁又搁三房两厅。哦，咱再讲啦，好、哦、讲这个故事，有一暗啦，有一暗这个伯牙吼，伊伫江中，吼、哦、伫江中伫吼坐船，伊感觉讲哇，你看天顶啊，迄、那个月亮吼、哦、高高悬挂在上。哦啊，江面足平静的，一时就掀起来，一时掀起来，哎、欸，啊，就刷手哈，提着伊迄个古琴，就开始就弹奏啊，开始就弹，迄、那个琴声在这个夜色当中，安尼慢慢慢慢的摊开，哇，弹到一半时阵哦，这个伯牙忽然间发现呐、啊，伊发现啥？发现岸这个岸边呢，琼花殿馆呢，有一个人正在静静有在听啦。有在听伊演奏，有在听伊弹琴。迄、那个就是吼、哦，一名叫做吼钟子期啦，钟子期，伊是个茶夫，伊是一个茶夫樵夫。
阿伯也感觉讲吼，有一挂好奇，感觉好奇呢，到底是真真正正听有啊，听无呢吼？所以就挑工，挑工过来弹一首吼，是伫描写吼高山的这个乐器，好诶，琴声呢，噔噔噔噔噔，哦，敢那吼对着这个一顶这个山吼，你看麦直入云霄啦。结果无想到就这个琴吼，阿多呢用结束的时阵啊。哇！这个钟子期马上吼、哦，安尼出声给赞叹，侮辱啦，讲好棒哦，赞呐、啊，好棒的琴声呐、啊！哦，跟他底下描绘掉吼，将人崇高这个雄伟，这个泰山去一般啦。哇！伯牙听落吼、哦，心中伊嘛啊，竟然让听出我一大招啊、哦！因为这正就是伊想要表达，啊，就传出来这个意见啦。所以咱咧一个吼，佮弹一首，弹一首啊，即马就看吼，遐流水迄、那个迄、那个曲啦，琴声有当时咧吼慢，啊有当时讲哦劲起来吼，敢那江河迄一般吼，啊来那个江水向东流吼，迄、哦、种即个琴声出来就对啦。啊，你看钟子期一听完了后，又佫互甲伯牙相当进行一个回馈。哎呀，这边的这个琴声，敢那咧吼。那个江水一般安尼溢来溢来，所以不能讲这个江水伫个流经过讲平的所在，还是讲吼安尼有在岔流的所在，竟然啊，弄到透过着你这个琴、这个古琴、这个音色所来呈现出来，真正好人吼，咱讲有如该得志啦，叹为观止啦，哦，啊，他这都是吹着低音嘛啦。吹到低音嘛，所以伯牙这边一路扛掉啊。好，用哦，眼前这位哈茶夫呢，竟然完全拢听有呢，听慢呢，听咱家己的琴声，迄、那個、意境呢啊，所以哈、哦、伯牙都准到哈靠上话啦，邀请将主席来，同齐来坐来坐，结果这一阿妈哈，两个人一直开讲，啊，按音乐讲到。人生哦，好、哦，迄、那个愈讲愈投机啦，哦，跟他未熟悉吼，几落年一个好朋友去一半啦，哦，因就是安安的吼，欣赏音乐，哦，阿哥安尼用这个琴声，啊，所以来熟悉，变成一个好友啦，变成一个好友，这里咱讲叫做吼低音啦，叫做知音啦，哦，啊，所以嘛，延伸出来讲吼，知心好友啦，真正知心好友。哦，这种就得理解，就得解释啦。哦，你朋友当中低音、知音、知心好友，经常要找这种人，找这种朋友，真的啦，很难的哈。啊，不也啦，因这两个人啦，哦，啊，就讲家吼，足斗机的嘛，啊，迄次暗当然爱离开啦。两个人要离别进前哦，啊，如果相约，要讲不然明年，哦，明年咱讲这个时间，搁踮这个所在来小见面咯，哈。但是呢。迄、那个年代，那有啥物电话啦，有啥物手机啊、网络啦，拢嘛无哦。迄、那个年代根本拢无啦，所以每一遍吼，每一遍咧要安尼讲再会时阵，要道别的时阵，往往吼，拢感觉讲，那一遍唔找见面的机会无吼。一年呢，365天呢，但是时间咧过嘛紧啦，一年了后，经过一年后，哦，这个伯牙依然叫约束来到这个所在。啊！但是所看到伊个低音，唔是钟子期的，唔是钟子期这个知音呢，是一对吼、哦，有刻到姜子期这三字的一个蒙白啦，蒙白。原来姜子期在这一年当中吼，因为破病过身啊啦，好、哦、啊，这个姜子期伊在吼，过身前呢，好、哦、又交代到因厝内面的人啦。讲爱帮伊吼，将这个梦吼，起在伊当初甲着伯牙两个相约，吼，小对面的这个地点，吼，就是因一开始见面，吼啊，并且嘛要讲一年后见面的地点，可见呐，可见你话，就算讲伊性命已经吼存无济啊，姜子期也是有滴吼啊，有想到这位吼伯牙，当介绍约束这个吼。时间啦，好、哦、啊，伯牙呢，伊哦，徛在这里、個、吼、哦、啊，坟墓的头前，真正呢，话拢讲不出来啦。伊就提出着伊迄个古琴，
弦、古琴，伊来弹，过来弹一曲。但是这是最后的一曲。啊，迄首曲呢，弹完了后呢，好弹迄首曲，听伊讲啦，听伊讲就是吼，迄当年伊家吼张主席吼多初识识时阵演奏迄个乐曲啦。好，啊，当曲弹完了后呢，伯牙就将这个琴吼，给削个嘴啦，给削个嘴，削派去。把那个琴弦啊都给挂回去了啦，他说从此以后不要再弹琴了啦、哦、这就是尾仔我们所说的、哦、这个故事、哦、伯牙绝弦这个故事的由来啦。朋友你听了、哦、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因为很多人啦，因为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了啦、哦、有的感觉说啊，伯牙是不是太狠了啦、啊、朋友过身当然我们感觉说很艰苦啊，但是你何必呢？何必连这个琴都拢买断呢？其实吼、哦，这个伯牙一说，把这个琴削个嘴，唔哪讲是这个琴，对伯牙来讲，对伊来讲吼，就好像像伊失去了一个吼，一位真正理解自己的这个人啦。哦，真正咱吼，一旦哪讲有一位吼知心的好友呢，一旦找几个啦。一旦找到几个知心啦吼，说不定知己甲着朋友，哦，你也知影知己甲朋友上界大的差别吼，啊，就是讲最主要了，咱这熟悉无偌久尔，啊，并且对彼此互相这个理解、哦、有偌深啦，哦，所以朋友正在讲哦，知心好友啦，哦，知音难找啦。感谢朋友听来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冇一个歌，吼，就是讲知音的人啦，什么人是我的知音人啦？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听这首歌。

哦，这叫做哈、哦、知音人，什么人啊？什么人是啦、啊？什么人是知音人啦、啊？哈、哦，那你反过来听这段哈、哦，谁是知音人？

这歌嘛好听啦哈，谭顺成所唱的《谁是知音人》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好收听的广告介绍商品啦，好做这咱的朋友啊，好给咱娱乐啦。另外老朋友老主顾啊，咱到底主家好拢用咱这款车跟他油，好注意咱这有信用，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口感够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这种老长景在出门上新鲜的时候，这种秋刚慢，这种是酒无啊炸。哦，咱到那煮家煎煮差劲，你看用这罐抽跟那油，哦，灶卡卡无油烟，咱的煮家人嘛卡别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卡好整理，卡别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哦，啊，阿你那讲沙米沙青菜，啊，咱讲凉拌，抽跟那油咪当直接哦，会当直接倒落去，哦，你咸价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烫青菜，青菜撒起来了，爱有淡薄啊油呢，爱有一丝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厝内面在咧煮食，选用好油，粗橄榄油。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佮套其他油，佮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价贵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方便讲咱啊赶起来送人送礼，好看佮实用，哦，咱的粗橄榄油，另外毛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八罐1980块，哦，拢同款，价位相较俗，里面得拢已经两罐两罐用礼盒装装好势，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这种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哦，油底底里面得应用成分拢完全保留。哦，看别注文粗橄榄油，看别注文葵花油，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哈，拢够这个喉糖啦，哦，来滴干，哎，足刷嘴的啦，哦，你看想要搁加一粒啊？其实咱那滴一粒干完了，哎，干嘛呢？有一点点凉凉的啦，哦，阿伟朋友搁加一粒啊，搁干一粒啊，哈，润喉啦。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啊，咱个有水梨膏，有水来啊膏，水来膏一罐400块。哦，有要注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主西，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放袂转去爱。

放袂转去的爱。好，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好，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明白听的歌，嗨嗨呀，人生。

这首别怕痛哈，刚才朋友就无那听哈。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出门免麻烦人呢。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啊，那无你看你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是不是足食力嘞？行路行无几步，是不是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感觉咧，客气无？咱做生意人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拢平时爱保养。秀清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咱的朋友啊，足有落去讲有一罐，一罐都渐渐有感觉啊，哦，愈食就愈有信心嘛，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里面都有即个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咱讲剂量嘛爱有够，吼、哦！啊，他朋友呐有要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朋友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跟他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梦难留》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电话那卡呢，咱的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哈，收听的电话23056924这个卡来。也嘛真感谢哈、哦，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呢？很仔细。好、哦，阿咱爹广告介绍这个醋跟那油啊，哦，咱到哪里煮食是不是爱用着油？今嘛问起来哈、哦，大家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醋跟那油。好、哦，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另外用那醋跟那油煎煮叉子，可以当凉拌。哦，沙米沙青菜，醋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尤其要咱青菜沙好，还有一丝仔油呢。你醋跟那油该倒落去，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台北发的买房车。

北发的一帮吼，每帮的，要开去倒位，来去台东，来去台东哦，我来听这首歌曲，2305-6924，要做份产品，小心一点的，多多利用。

来去台东啦，哈。啊，当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时间关系，咱就先到这，哈。但是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伊完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也嘛欢迎朋友继续为甲咱收听。哦，啊，若要咨询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等下再继续卡哦，感谢大家哈，咱下晡四点第一本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这里是民本第一财一二九六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迄天气热吼，有个人吼，敢那咧胃口无讲真好呢，物件拢食较袂落去啦，吼。啊，不过吼，那咧滚一点迄个竹笋汤啊、青青啊，还是讲撒一粒竹笋啊，吼，安尼敢那简单炒一粒竹笋啊。你也想要吃，诶，我也想要吃，齁。所以这个是有的人啦，拢吃物件齁，我拢吃较油腻的啦。啊，尤其那天气热齁，就较无胃口。要不过我拄仔咧讲啊，一碗咧清汤，齁，竹笋汤，啊，一般这个齁，安尼凉拌的这个竹笋，齁，你就想要吃，胃口就开啊啦，齁。咱等下齁，来甲朋友齁讲齁，吃这个竹笋啦。讲到竹笋吼，咱咧讲竹笋汤啊，有一个吼，互咱回味，你知无吼？以前吼，我会记得哪讲要食只竹笋汤啊，尤其阮那个老日拜啊拜拜的时阵啊，我拢会煮一点这个竹笋汤啦吼。会回想到以前阿母煮这个竹笋汤来，真好食，功夫好哟。唔是啦，就是来清汤啦吼。所以热天时胃口无好，滚一下清汤来食。好，你都吃下落去啊啦！咱等下啦，等下再甲朋友吼来讲这个竹笋。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咱来吼讲这个竹笋啊，啊竹笋有足侪种的啦，啊每一种这个竹笋的煮法吼，啊像讲咱伫讲撒这个吼凉拌的啊，迄个用什么竹笋吼，安尼凉拌才会好食吼，讲个乌壳的绿竹笋啦。哦、啊還有一种麻竹笋啊桂竹笋啊诶诶桂竹笋吼直接把你炒菜嘛真好吃呢。所以吃竹笋吃竹笋不错啦。吼、哦、不像你说有的吃的东西呢喔一个油啦吼、哦、啊还有那口味重啦。其实咱都在说啦胃口较不好吼、哦、你那个滚一点吼清清啊喔、哦、那个竹笋汤啊还是说吼、哦、撒一点这个凉笋啊吼、哦、不错啦。竹笋里面最上个重要就是吼、哦、它的应用的特性，就是咱所讲吼膳食纤维啦，膳食纤维足丰富的吼。有人讲，常常听讲膳食纤维吼，咱会当你家想做讲吼，这个膳食纤维呢，就敢那吼，咱伫肠啊内面底，肠啊内面底一支扫帚啦，吼扫帚。啊，你买带家想做讲吼，是一个咱肠啊内面底一个菌，肠道菌一个这个饲料。哦，膳食纤维，安尼讲，朋友当来了解。啊，所以咱肠仔内面对这个菌呢，伊那要好好的工作吼、哦，所以未使讲干那靠吼，这个益生菌，爱购有迄、那个吼、哦，就是咱讲这个纤维和这个香味，吼、哦，有这个物件，会当来做一个利用吼、哦。啊，朋友会当来了解膳食纤维，就咱肠仔内面对迄个扫帚啦，吼、哦。所以等讲咱这个肠仔都，吼、哦，咱内底这个菌啊，那食着吼，适合迄个纤维吼。哦就一旦吼，都可能会产生一种吼短链的这个脂肪酸。咱讲这个短链的脂肪酸，就跟那产生咱肠啊迄个黏膜，和迄个这个受力保护一个材料，吼，啊嘛影响咱的免疫发炎，甲着代谢。所以讲吼，咱的肠啊都那整理了好吼，身体有足侪所在，才会比较讲有迄个机会吼，慢慢安静落来。有情况足侪代谢问题吼，其实拢甲咱这个肠啊都吼。这个环境有迄个关系啦。今麦要甲咱的朋友讲吼，竹笋里面底吼，啊，咱都要讲膳食纤维，也嘛有吼植物固醇哦，植物固醇这个结构吼，甲这个胆固醇有淡薄啊参像，哦，所以伫咱肠啊里面底，伫肠道里面底，一甲着吼，这个胆固醇要修正吼，要吸收迄个胃，哦，所以咱伫讲吼竹笋呢。竹笋你袂当讲吼，马上就是要取代一种吼降血脂的药啊，嘛袂当讲哦，我食一半吼，啊这竹笋啊，都要期待讲胆固醇会当马上真水吼。但是如果大家平时啦，讲食物件饮食啦，你啊伤油啦，吼啊你青菜佫食了少啦，你当吼，诶，食一粒竹笋，吼啊，今日看要食竹笋汤，啊是讲炒简单啦，一粒这个吼竹笋啊，吼啊这就较无讲油，吼啊竹笋嘛无咧钱。对，咱尽量较卖食吼，啊，种加工的物件，啊，所以咱整体呢，这个血脂的环境是不是都比较靠机会，慢慢的向好的方向来伫个行？好，咱甲边讲吼，这个竹笋内面底毛这个植物固醇，啊，个竹笋内面底毛多酚呢，多酚就是细胞每一工吼，一个吼，咱一个精修的保养啦。好，不然等下再过来讲吼，竹笋内面这个多酚吼，感谢朋友吼，和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好讲这个竹笋。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

咯，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输钙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了两个月份，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三明，电话23-5-6924，23-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继续吼，过来讲这个竹笋吼。有的人是真想要食竹笋啦，啊，想你都该食。不过有的讲那胃较无好吼，讲唔敢食竹笋啦。其实你那今就听咱的节目，秀晶在讲这个竹笋了啊吼，会改变掉你的这个观念，你的想法啦，吼啊，卖食多啦，吼啊，其实竹笋啊，吼咱都在讲啊，膳食纤维啊，植物固醇啊。哦，啊，竹笋里面内包多酚啊，多酚就是细胞哈、哦，每一天一个小保养啦。竹笋里面内有多酚，啊个黄酮类，啊个酚酸哈，在、哦、这个植物的这个营养素，在成分甲着哈抗氧化有迄个关系，抗氧化，哈、哦，咱大家当个想讲哈，迄、那个氧化压力。你该想做讲，咱身体内面对这个吼分子吼已经生鲜啊啦，已经生鲜啊吼啊，所以有这个吼植物营养素呢，抗氧化，吼、哦、抗氧化有关吼、哦。啊，你若讲困无好势啦，压力大啦，血糖高啦，啊，就讲发炎久啊啦，这个细胞，吼、哦，咱这细胞就比较较容易吼、哦，会累积到在。压力啦，吼，所以讲吼，就是竹笋里面的这个多酚，就是咱细胞每一天吼一点一滴哦，小小一个这个保养啦，吼。竹笋里面的这个吼植物的营养素吼，就参照咱每一天啦，吼每一天安尼一点一点慢慢啊一个保养啦，吼。咱身体唔是讲吼，等下派去，等下你派去，你才要来做修理。咱平时啊啦，平时来吼。啊，可以比较较好的一个材料。咱在讲健康就是安尼呀，哦，就一天一点一点啊，做一个保养哈。一记哩哦，咱身体不是讲当派去才要修理啦哈，并且一个保养最重要的。而且也特别甲朋友哈，一个提醒就是讲哈，竹笋虽然健康，但是你伫杀竹笋、煮竹笋的时阵，一定要煮好食哦。爱煮好食哦，是安怎？因为竹笋里面底有一挂这个吼抗营养的因子，吼抗营养因子。其中比较较爱注意就是讲吼，有一个叫吼青苷类啦。这物件这物质，如果你若不该处理好势吼，可能影响咱伫个食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所以一定要煮好食吼。因为有一挂这个水溶性的吼抗营养的因子。可能一滴吼，咱滴吼杀啦煮的过程当中，伊就走去水内面底啊，所以咱唔才讲吼比较较妥当的方式，较安全的方式，就是吼你若讲竹笋啦，吼啊一定爱煮好头，爱煮好熟。啊，你若讲杀竹笋啦，煮竹笋头一轮吼，咱的水啊，杀过伊的水先给倒掉啊，了后才可以吼啊，看要煮竹笋汤啦，还是讲吼凉拌啦、炒菜啦。安尼，佫会当保留竹笋迄个口感，也咪当降低无必要即个风险。好、哦，底下提醒朋友安尼知影吼、哦，要煮竹笋，唔管你要炒、要凉拌，吼、哦、啊，一定先烧安尼，最少杀一遍啦，头一遍爱给倒去掉，倒去掉吼、哦。另外呢，容易有机结石的人，你食竹笋吼，爱、哦、较有杂杂的啦。哦，我们这个竹笋好在因为凉拌的好，一嘴过一嘴的加落去哈。啊，有这个有机结石人爱较注意，因为竹笋冇草酸，哦，竹笋那么含有这个草酸，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哈、哦，你若讲哈，食煮熟的这个竹笋哈是免讲伤紧张啦。哦，对一般人来讲，但是呢，你若讲曾经捌有结石，尤其种吼草酸钙有机结石人，还是讲你常常吼捌安尼，卡袂掉落结石都压起来，压起来，啊，你食竹笋有影都爱吼爱斟酌啦，吼、哦、啊，袂使食伤济啦。啊，咱在讲这个纤维，竹笋迄个纤维济，吼、哦、对多数人是一个好处啦，一个优点。但是如果吼、哦、你本来食物件较容易胀气的人，你本来食物件就容易胀起来，讲腹肚会疼，还是讲过一种吼肠啊吼，一个肠啊受紧、肠燥症呢？你若常常食伤侪竹笋吼，肠啊可能就无爽快啊啦。吼、哦，这不是讲竹笋无好啦，就是讲咱身体需要吼慢慢去个适应。吼、哦、啊是爱慢慢啊食就对啦。吼、哦，啊那滚一碗清汤竹笋汤，哎，嘛是真好食呢。这也是会使讲是咱吼身体重要重心。哦，经历一个开始，哦，再次提醒朋友，竹笋呢，竹笋哈啊，你看嘛，伊就是要食的时阵呐，哦，爱煮好熟，哦，啊，咱啊食了着，啊，啊个量爱嘟嘟好，这就是咱身体，哦，一旦讲行会较平衡的，一小步啦，
慢慢来就对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对着这个德顺的一个人

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粗橄榄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粗橄榄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糟蹋。较无油烟，啊，咱伫煮这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粗橄榄油好啊。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吼，啊，恁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

奥数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那位主文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5-6924，235-5-6924。

咱来讲这个德顺吼，今仔日几落种的德顺二十六，来六种德顺摆出来吼。你知影讲这是叫做什么德顺无？我知影啦，一种吼，迄落安尼大大枝啊吼，那个壳足大个哈，满地啊啦，满地啊顺啦。像咱来讲吼，煮一出滴个烤麸吼，我唔知朋友吼，捌煮过这个烤麸无吼？我们这是外高煮嘞。我以前咧煮这个烤麸吼，啊，足搞工的啦，啊，主要伊内面底吼，啊，还佫有放一个吼竹笋啦。伊讲吼，那讲无竹笋吼出的时阵啦，伊讲无得冬笋啦，冬笋啦吼。所以吼，每一种竹笋，这个煮的料理，吼，你若煮了着，就非常的好食啊。最主要你爱捌讲吼，这种竹笋是叫做什么笋啦吼？啊，你食过几种的竹笋吼？啊，分得出来无吼？咱先讲吼，这个吼。咸德顺啦，咸德顺啦，吼，是咱台湾特有的吼，这种种吼，一个叫做粉顺啦、玉顺啦、咸顺啦，也主要吼出产在这个华林海岸山脉，也加着阳明山区，吼。咱讲这个吼咸德顺啦，毛好丰富的吼，这个纤维加着蛋白质，啊，吃起来口感吼，小可呢脆脆幼幼，甘甜啦。哦，这种咸德顺吼，伫发足紧的哦，伫生足紧的哦，所以市面上吼，咱若讲买这个咸德顺啊，大部分拢真空包装啦，吼，用来伫卖，最主要来当保鲜，吼，咸德顺，啊，佫一种叫做吼甜凉顺啦，啊，甜凉顺吼，伊迄个外形吼，迄个皮啊，迄个壳啊，小可安尼红褐色啦，两边对生这个顺啊壳吼，干那啥呢？干那一个。凉迄个稀，咱讲稀烂啦，吼、哦、啊啊，无苦味，而且不只啊青甜，吼、哦，所以唔叫这个名，吼、哦、叫做吼甜凉笋啦，吼、哦。伊上个特色就是规枝吼，规枝这个笋啊，芳甜个青脆，完全无苦味哦，吼、哦。伊迄个糖的量不只啊悬，啊，并且无含迄个吼青酸，因为就是安尼，所以人家讲这叫做吼水果笋啦。好，水果笋哈，啊，另外咱个讲吼，麻竹笋，麻竹笋由原产地中国大陆，这个笋啊形真大枝，和重量吼上大吼，大枝噶吼，你看称起来有三公斤以上，你看这偌大枝，伊个笋啊形直直直直的哈，啊外皮呢吼，无一点毛，啊小瓜吼有淡薄啊淡绿黄色，哦，啊迄个肉质较粗细啦，啊纤维嘛比较较侪。哦，啊，这个口感当然啦，要甲绿丁啊、绿丁啊笋来比吼，就较差啦。主要吼，咱伫讲这个吼麻竹啊笋，就是煮啦，伫煮汤啦，啊，不如加工吼做这个笋干，做笋干来用这种吼麻竹笋啦。贵竹啊笋，讲到贵竹啊笋，贵竹啊笋咱台湾特有的吼，这个竹啊种的这个上油的笋啦。以这个三季集中在每一年吼，春天尾啊，热天开始，就差不多在四月到五月这个中间，吼、哦，这个贵德拉笋吼，肉质较厚实，吼、哦，香味丰富，而且这口感吼、哦、较爽脆啦。因为伊都是种天然的吼，小可苦涩味，啊，所以要料理进前爱先吼杀过，去除迄个杂味，吼、哦，这个贵德拉笋，啊，佫一种梦中竹笋。梦中竹笋，咱台湾经济价值非常高，是种吼竹笋啊，这个种类主要啊，伫个这个南投竹山啊，加着鹿谷啦、嘉义等等这些所在，较贵者吼分做冬笋，吼采收期间是每年十一月到第二年，吼、哦、这个二月，啊未破土前去熬吼、哦，这个体型吼、哦、较细枝，那肥肥啊，矮矮啊，肥肥啊。啊外壳吼摸起来毛毛啦，绒绒一个毛啦，肉是足油的。吼啊，芳贵不加有，就是吼价钱上介贵的一个吼，真珍贵吼，这个笋啦。啊，这在这个清明节前后，就是到五月这个中间吼，都是春笋，吼春笋吼，口感吼不加青甜，很爽脆，吼啊嘛有膳食纤维。啊，佮一种吼，咱伫讲迄乌壳的绿丁啊笋啦，吼乌壳绿丁啊笋吼，比这个吼绿丁啊笋就较大，外形就是直直直直啦吼。直立型的啊，色小瓜吼，淡绿黑色，外壳有淡薄啊吼，幼幼迄个什么乌色的迄个毛。出产季吼，拢集中伫即个春天、热天即个季节，二月到九月。所以咱即阵啊，讲伫市场看到迄个竹笋啊吼，大部分嘛是真济即个吼，就是讲乌壳的绿竹啊笋啦。
口感嘛很爽脆啊，纤维哈不加幼稚，哦，看你要用菜啦、煮汤啦，哦，拢是真赞，哦，想凉拌，哦，啊，你煎的时阵，哦，爱煎种哦，阿未出青的啦，哦，阿未出青就是讲伊个笋尖，哦，你看竹笋尖尖的所在无青青，哦，无绿化变色的这个竹笋，较未讲哦有迄个苦味啦。咱台湾上界大的产地就是伫这个吼云林县斗南镇啦，高崎乡。

啦，吼拢有，吼、哦、所以当地气候甲着这个吼、哦，就是讲迄个土质半沙这个土吼、哦，所以非常适合吼、哦、啊，这个竹笋的生长啦。啊，他讲好了吼，阮、哦、来去买就无，咱都讲吼，迄、那个诶竹笋壳头前啊，卖青青吼，而且还未出青吼、哦，来买一个竹笋啊，买来凉拌啦。啊，无来炒菜，简单炒菜，无来煮一只汤，安尼即顿就解决起来。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了解这个竹笋，啊，你我安尼讲多几种，你有看过多几种？我拢嘛看过啊，只是若讲南州会时阵会分袂出讲啊，这叫做什么竹笋？特别买时阵拢嘛甲头家讲，哎、欸，头家啊，恁这是什么笋？什么笋？嘛先小哥问一下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丝乱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

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变成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变成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好，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

六九二四，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964-6964。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风吹，风吹。
0: 台语歌，江蕙唱的《风吹，风吹》。

小米啦，小米啦，小米吼，小米的迄个伊的功效吼，跟伊的应用了吼。小米的功效吼，包括足济啦吼。咱来讲伊的主要的迄个功效啦吼。第一个功效吼，叫做用脾胃啦，助消化啦。小米粥吼，好胃温中啦。好、哦、容易消化，适合迄个脾胃虚中吼消化不良的人，一旦改胃症吼反胃，啊是迄个闹塞迄个症状吼，容易一旦反改啦。好，咱这边讲吼，第二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啦，叫做安神助眠啦。以小米富有迄个色氨酸吼。对一种借助迄个血清素吼，啊，甲帮助困眠的迄个褪黑激素吼，拢有帮助，所以一旦改善迄个困眠的迄个品质的。可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或者稳定血糖，因为小米吼是属于迄个低 GI 迄个食物啦吼，就是低升糖指数的啦，的食物，所以含的迄个膳食纤维吼，甲迄个抗性淀粉吼。伊会当延缓迄个血糖的吸收，对一种糖尿病吼要控制迄个血糖吼有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听歌，说来去咱来听迄、那个你放我打啦吼，四川小百合的吼，四川小百合的迄个坡子厂啊吼。阿哥含迄个多春梅哈鲁米。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小米吼，伊个好处了吼，应用个好处了吼。咱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功效了吼，伊会当第四个就是补充营养甲体力啦。伊小米吼是营养丰富的迄个全谷类的吼，伊富含迄个蛋白质啦、维生素 B 群啦、钾啦、镁啦、铁这些矿物质吼，对种恢复体力有帮助，啊，佮嘛适合迄个大腹肚的啦吼，啊，佮迄个产妇啦吼，生过囝的，啊，是迄个体弱的啦吼，身体较虚的啦，都有帮助啦吼，真适合。好，咱即摆讲吼第五个迄个好处吼。就是迄个抗氧化吼，啊个抗氧化啦，啊个预防迄个慢性病。因为小米含有迄个分类迄个化合物的吼，会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对种减缓衰老吼，减缓衰老有帮助啦吼，所以会当预防迄个慢性病，吼预防慢性病啦，预防慢性病啦吼。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啦吼。小米吼，伊个第六个好处，因为富含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啦吼，对一种降低迄个派的胆固醇啦吼，啊，佮要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拢有帮助吼，伊会将降低迄个派的胆固醇。即摆吼来讲第七个啦，第七个好处啦吼，小米的第七个好处，因为中医认为小米吼是肾之谷啦。是迄个有机的高物啦吼，谷物，所以哈，对一种补心益气吼，有迄个功效就对了，有补心益气的功效。哼，安尼呢哈，咱休困一下哈，继续来听歌，今麦来听国语歌哈。

小米来介绍小米呢吼。咱今麦吼，今麦来讲迄、那个，虾米人无适合迄、那个食迄个小米呢吼？虾米人呢？胃寒的啦，吼，因为小米吼性偏凉啊，所以胃寒的人吼，应该片面使用过量吼，啊个腰子功能吼受损的。因为小米吼含钾迄种量吼足多足悬的，所以无适合迄种腰子功能受损的啦吼。好，啊咱今来的讲迄食迄小米的先注意的代志啊，注意事项啦吼。就是小米吼甲杏仁吼甲杏仁吼无适合吼同齐食吼，无适合同齐食，特别注意吼。好，第二个要注意就是。上好是个小米哈，个煮做糜啦，吼，安尼较容易迄个消化吸收啦，吼，因为伊可能较歹消化吸收，所以煮糜较适合啦，吼。好，安尼今日介绍小米哈，小米啦吼，个只做一个抗战啦吼，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的房子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父孙孙的
9: 啊，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怎么知
9: 道？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然会生蚊子引起天高热。
8: 哈，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2台855000，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咱即马先来关心天气啦，吼、哦。讲啊，即、这个风台第七号的风台叫做米克拉，即、这个风台吼，即马距离咱台湾其实无远哦，无远，只是讲哦，受到几个大环境的影响，啊，佮有啊，风台本身也构造的问题啦，所以讲对咱台湾陆地上哦，台湾即块土地的地面上的感受吼，较无讲吼真大，但是伊真正是哦，距离咱无真远哦，啊，即、这个风台呢，伊吼、哦。应该是讲伊个切哈，伊按切向北上北啦。啊，伊即、這个因为顶面啊，佮有一个太平洋高压在台扭吼，所以伊个风吼无按咱台湾这边掀过来，啊，毋该吼，咱遮较无感觉吼。即、這个风台本身吼，伊个就是在外围的迄个气流，咱讲吼环流迄、那个气流哦，伊在登。当当叮当吼，伊、哦、会带动着吼、哦，是整个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啊。啊，个有吼、哦，这个气流吼，伊咧在这个当叮当哦，正边倒边，这嘛是啊，有关系哦。那比较卡吼，这个倒边较大，就影响咱台湾。啊，那是讲正边较大吼，伊、哦、就。都袂影响咱啊，因为正边在太平洋海面上、哦、所以讲呢，这个风台哦，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呢，啊，虽然讲我跟咱台湾，但是咱无真大的影响。不过哈、哦，今仔日是拜三啦，气象署的主要叫咱哈、哦，明仔载啊，明仔载拜四哦，要较注意一下哈、哦，因为呢，明仔载哈。明仔载后日呢？这个硬方面啊，硬方面啊，可能今仔日下晡吼、哦，开始啊，因为这个风向的关系哦，风向的关系，咱有可能下晡对慢慢啊吼、哦，开始有雨啊。啊，那这两天啊吼、哦，你那是骑车吼、哦，啊是行路吼、哦，在路的呢，突然间吼。哦一阵雨，带你扇落去；一阵风，哦，带你扇落去；一阵雨，带你淋落去。迄嘛是吼、哦，这风台的关系啦，哈、嗯。啊，今仔日吼，嘉义宜兰地区诶，开始有雨哦，哈、哦。下晡了后，暗下吼，雨较明显。拜五、拜六，北边的方面挖过来，哈、哦。所以呢，北部这边开始，哦。会落雨，北部才开始落雨啦，吼、哦！天气算讲较无稳定，尤其是拜五，拜六礼拜天气嘛，无讲介稳定啦，吼、哦！啊，提醒哦，和咱的听众朋友就是呢，今仔日开始，下晡啊开始天气就较无稳定啊，天气比较不稳定，啊，这个因为风台吼在卷啊，所以咱台湾天顶的云拢可以扭起啊啦，所以真小热哈，爱啉起来啊，这个就是啉起啊，哦，啉滚水的吼，哦，卖啉冰的吼，惊会砸掉哈，惊砸掉哈，啊，一按各大咱的听众朋友来讲吼，这个风台这个有趣味的代志。今年哦，2026年哦，哈、哦，这个全世界的风台的委员会哈，都、是第58届的这个会议呢，已经开过啊啦。讲今年哈、哦，有8个风台的名称哦，换掉，哈、哦，啊，另外有9个风台的换新的名，哈、哦，啊，这8个风台哈、啊，这个换掉的风台呢？应该主要就是可能吼，就是讲有造成着灾情啦，哈，啊，换掉吼，诶，风台诶名吼，像譬如康瑞，改做高基，桔梗改做青蛙，水鸡，万怡啊，这个依然有印象，改做点心，哈，天兔改做西比，摩羯改做船尾，艾维尼改做地鲁，哈，啊。
燕子改做纳尼，三徒儿，三徒儿有听过啦，吼，伊也叫个古尼吧。三徒儿改名叫做布拉帕，谭美红台咱冇听过啊，谭美红台改做花斑啊，即几个红台吼，伊个即个名称吼被改掉啊，吼。改掉啊啦！这虽然讲哦，这改掉吼，但是呢，拢出一寡吼，改趣味的名称出来，什么点心哦，哎，青蛙，青蛙，哎，哎，这后摆来讲吼，青蛙的暴风圈哦，已经挖进台湾啊，青蛙的威力不小，青蛙哦，哎，原来一直汪汪，一直呱呱叫，这嘛真趣味哦，啊，因为的，就是讲啊，有。造成啊严重灾情的风台哦，都会比哦这个这世界的风台委员会哈，大家改名哦，听你来第一听这个康瑞哦，有印象啦，万怡嘛有印象啦哈，啊个有啊三徒儿谭美啊，这种有印象有印象啊，改掉嘛好啦，出一个较好的名，就那亲像咱迄囡仔出世啊，爸母啊，吼阿公阿妈咧，嘛会想讲来可以选一个较好的名，吼名称比较好的名字啊，看会较顺未。

安排这首歌是尖雅文所唱的歌《天未高乎阮》。听众朋友，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我是依安。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多谢你。今麦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会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天的剂量建议2粒，现在一罐680块，680块，进前啊是880块，现在咱调整价钱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今麦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

0: 张秀清所唱的歌《春花望露水》。
1: 今嘛吼，已经要挖进学期的结束吼，就是讲学校要开始要休暑假啦。啊，有诶吼，毕业生呢，已经提早都免去学校啊。哦，啊，即卖呢，囡仔哈，都吼迄个已经放假，都少少的去海边啊，去耍水，去溪仔边去耍水吼，因为天气实在热。

辣的啦，吼、哦，诶，海水啦，啊是讲哦，迄、那个溪仔水较凉，吼、哦，较凉。但咱的听众朋友讲，不管是吼、哦，咱大人要带囡仔出去佚佗，啊是讲咱厝内都有迄囡仔，吼、哦，家己会走去耍水，你一定爱提醒，爱提醒哦，即、這、吼、個、水吼、哦，真正是哦，真无情的啦。啊，参像讲，即两天啊，桃园复兴乡，吼、哦，都、就是伫北横去打下的。即吼、哦、三工哦，都两个哦去耍水哦，无转来，无转来啦哦。咱咧耍水吼、哦，你一定爱来注意，看迄个所在吼，是毋是有大公水深危险，请勿越线，还是讲哦讲啊，迄是这个什么水深最深嘛、啊，危险的这个所在，咱唔通去，唔通去。啊，佮有即马有个囡仔哈，真爱吼、哦，讲个跳水，迄嘛真危险，那真危险，因为咱台湾之前也有讲过，咱台湾吼、哦，这个这块、個、土地啊吼，啊，因为这个所在呢山较济，啊，佮吼迄这个较悬。啊！迄水吼、哦，落雨大水啊，冲落来，将迄个山顶的石头拢在流落来，流到山卡落来，啊，咱拢唔知影，咱拢唔知影啦，吼、哦！啊，所以讲呢，这个暗流，啊是讲石头足济，吼、哦，真正是足危险。你是要叫什么人去台调查呢？你看调查未完，调查未出来啦，吼、哦！啊，咱。政府嘛无做个遮尼好，所以吼、哦，咱卖去啊，即、這个无实在的所在耍水吼，即、哦、真正的啊，即卖地形吼、哦，地形地貌拢在改变吼、哦，所以若是要耍水的所在，你都爱去吼、哦，有个人个专业的救生员底下在执勤的，有专业救生员底下执勤的所在啊，吼、哦，危险的所在吼，你卖去，你卖如果伊都无大危险的所在，啊，无大嘛，更加害，无大都是无人去注意啊，还更加危险。那无人去注意，迄个较危险。咱就是去大，去迄有大、有公告、公告讲迄安全的所在，迄较好。一条性命吼，是咧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啦，吼。啊，即卖咧，咱咧亲像迄露营的所在，露营的所在吼，嘛是你讲我伫露营区，即大家伫露营伫佚佗。边啊有溪啊，水我来去佚佗。迄鹿野区哦，迄区有人在管。边啊的溪啊水，边啊的所在，迄是无人管的啊。迄都唔知影讲吼，迄是唔是安全的啦？所以吼、哦，看咱的朋友哦，咱来去吼、哦，就是讲已经吼、哦、有这个救生员、有救生员吼、哦，有人在顾的安全的所在哈。啊，咱是要耍水吼、哦，救生衣、防滑鞋。哦，拢上好是拢在卖吼，褪车卡，卖褪车卡去溪仔内底耍啦。嘿吼、哦，真正眼家己看到溪仔内底看到迄，迄有彩色的，迄毋是石头嘞，迄是玻璃。我、打到会受伤啦，吼、哦！啊，咱目前哈、啊，咱政府嘛有一寡吼、哦，有咧公告，哈、哦，安全的所在，你都会当去啊耍水啊，啊看啊是不是有救生员啦、啊，吼、哦！啊，个大人带囡仔出去，目睭唔通离开哦，哦，不要离开呢，啊！有一寡吼、哦，较危险的所在，危险的这个溪啊，吼、哦，你耍水吼、哦，一定爱特别注意啊、哦，特别注意啦。过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有人比你较少年，陈盈杰唱的歌。
1: 伊安在看资料的时阵有看到啊，一篇哦在介绍一首国语台语的老歌，叫做《无头路》。无头路这首歌，伊安啊从来唔捌播过这首歌哈。啊，这首歌哈，甲戒严戒严有关系啦哈。戒严时期啊，就是哦，咱迄阵啊，在民国38年，1949年啊，5月19号哈，在台湾省政府哦，禁闭总部哦，禁闭总司令部哦，所公布迄个台湾省戒严令哦，来开始诶实施诶哈。1949年的民国38年5月19号啦，哦，过灯光，过灯光哦，翻灯点了就开始实施啊。哦，迄天5月19号公布发布，过灯到5月20号就实施啊。哦，台湾迄阵啊，就正日讲哦，戒严格严格戒严的时代哦，一直到1987年的7月15号啊，解除戒严啦哦，安尼呢是大大38年，38年的戒严的这个时间啊，啊，这个迄个时阵哦，吼，咱的生活足侪无方便哦，被限制足侪，连唱歌嘛被限制啊！啊，1960年迄个年代，就是民国50年迄个年代啦，吼！咱台湾的经济开始发展啦，啊，少年人呢开始哦来都市来找头路，吼！啊，拄啊开始当年呢，头路歹找啦，吼！啊，所以讲呢，都吼，就足侪人都在想讲啊，我找无头路啊，按下岗，按乡村起来到都市的。无头路通做，啊嘛真郁卒。啊，你甲人咧开讲的时阵啊，吼，都伫咧怨叹啊，都伫啊，你伫咧抱怨哈。啊，迄个时阵有一个吼，即、這个真有名，甲即妈妈阁真有名。即、這个即、這个歌词歌曲的创作家吼，叫做吕敏郎、吕敏郎，哎，真。不名叫做吕金手，吕金手伊安都有印象啦吼。这个先生呢，伊就吼咧在唱啊唱啊，就唱家己安尼哼哼唱唱啊，伊就唱出了做出一首啊无头路无头路这首歌啊，这首歌是日本歌啊，伊就安尼家己咧作词嘛，安尼念念念啊，哎，这首歌后来吼，伊后来搁台出唱片咧，但是呢，荷兰就在迄个时阵哦，禁播禁唱。变作禁歌哦，伊按以前有看过哈，电台咧有一本簿啊，顶面就写禁歌哦，禁止播放的歌，禁止唱，禁止播哦，哎，这一本厚厚的啦哈，这首歌哈后来被禁止哈，啊都无发行啊咧，无发行啊哈，啊在迄个时阵啊，其实讲哦咧找头路啦哈，找无头路，啊是讲找头路的歌嘛介济，比如咱常常听到啊流浪找头路啊，拜托月娘找头路啊，这些歌哈，拢在描写着找头路的过程，找无头路的迄种的悲叹啊，悲伤哦，迄种怨叹的心声啊。啊，来讲到这吕金手先生啊，哈，伊就写这首的无头路，无头路。1964年嘛是第一戒严这个时阵啊，啊，伊发行啊这首啊，这个无头路的歌发行啊，一两个月以后吼，伊就吼接到吼公文啊，讲叫伊吼爱去这个禁闭总部、警备总部。爱去遐吼，接受约谈，哇，代志大条啊！爱就按下岗吼，来个台北接受啊约谈，哎，三个月吼，去谈6-7次啦，吼，啊，就问伊讲，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吼批评政府啊？你为什么吼？你对政府有啥物不满啊？啊，为什么批评政府啦？啊，咱这个吕金手哈，吕先生啊，伊讲我都是趣味啊，都按你台写出来啊，我是咧做一个啊，这个就是敢那趣味啊，啊，你爱人个朋友都在讲话吧，都在开讲的时阵，都安尼在爱，啊，我就在哼哼哼，就在唱出来啊，我唔是故意的啦，吼，啊，后来禁闭总部呢，就在放出来啦，但是呢，伊真正吼，掠去 掠去吼，掠去约谈谈足久诶哦，吼谈几啊摆啦吼。按、啊、即、这个无头路即首歌吼，你听众朋友，你咧即马来听看嘛，即首歌其实嘛无啥物，无啥物。大概无什么问题，伊样感觉无什么问题，因为歌词嘛无讲真困难，真简单的歌词啊，啊个是日本歌改编的呀、啊，吼、哦，这首歌呵，后来就变作是禁歌啊，禁止唱的歌啊、哦，所以呢，伊迄张唱片呢，都后来就被人封起来哦，唱片拢在打叉叉写禁歌，恁即卖来听这首《无头路》。

听众朋友听出来无？这首歌歌词就是无头路，无头路，说来说去嘛是无头路。这有人吼，这感冒耍了后吼，哎，这个发烧、流鼻水、头痛，因这些症状拢无啊，但是呢，偏偏吼都是脑阿个会痛，偏偏就是阿个会嗽，所以人讲吼，这个低嗽吼。真歹治啦，吼、哦，医生惊治少啦，啊，这个，因为吼、哦，这个感冒药啊拢食完啊，这些一寡症状拢无啊，就是干那这个会少诶，啊，就会想讲，哎呦，干咩事吼？这个，这个一间诊所的医生很慢，无过来换一间医生啊，诊所过来提北京医生的药啊，吼、哦，这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咱啊那是感冒吼，迄病毒啊侵犯着咱的气管吼、咽喉，啊咱的气管、咽喉迄个黏膜吼、黏膜组织啊比较较无容易哈、这样紧的恢复哦，受伤了后比较较无真紧的恢复啊啦，因为被受伤啊啦，所以你爱给时间。你也会时间，哎，啊，个有吼，就是呢，这个病毒感冒以后吼，这个气管啊、咽喉啦吼，伊个神经较敏感，较敏感嘛、啊、哦，所以呢，只要讲有一点啊，这个冷空气啦，啊，就是咧头刷啦吼，啊，是咧咸的啊，小可刺激一下大脑吼，伊就会流出进步吼，都、哦、以为讲一个敌人啊，所以就会扫。所以就是安尼比较敏感啦，吼！啊，这个时阵呢，你要安怎？你就啉一点水，吼，啉一点水，吼，啉一点半小零啊的水，吼，啊是讲，含一个啊，吼，这喉糖，啊，增加着你的嘴暖，吼，来保护迄一个黏膜，吼，黏膜，咱的气管的黏膜，安尼就会因的啊，加啉水，加啉水，吼，安尼，就较袂嗽啊。不一定讲需要各食诶，即个酷酷扫诶药啊，吼！啊，那真正扫个足严重诶啊，继续个扫扫哦，一两礼拜啊，扫一两礼拜吼，不止，那我要扫几个月吼，爱会喘呐，吼！啊，有扫个有血，吼！啊，这都爱过去找医生啊，这个需要去找医生，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阁继续咱诶节目。

0: 90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最先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发啦，这是王建发唱的歌曲。
1: 伊按第一路有看到骑空的车的朋友哦，直接在斑马线骑过去，尤其是哦骑 U bike 的朋友，斑马线直接骑过去哦，咱可能认为这是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唔对的哦，这是违规的哦。不管咱是在都市还是在庄卡，任何的车辆拢袂应该骑在斑马线顶面。因为斑马线哦是行路的人专用的通道，这是行路的人才会当用的啦。啊，不过有一种的情形会当吼，和你的交通工具在斑马线顶面，迄就是牵的人用行路牵交通工具。斑马线顶面你若骑卡达车，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的规定，一旦罚300块到1200块以上的罚金。啊，那是发生车祸，譬如讲骑空门车在斑马线顶面跟人相撞，安尼吼骑空门车这个人爱负起民事甲刑事的责任。这是哦法律有规定的哦，足侪人唔知影。咱讲斑马线哦，不管是白色的还是绿色的啦，哦，即卖有一挂斑马线是底是绿色的，啊，顶面甲画白线，反正迄种叫做斑马线。斑马线是啊，行路的人专用的，迄叫做行人穿越道，意思就是予行路的人来使用的通道。那是啊，骑卡达车直接伫斑马线顶面安尼台骑起哩的，这哦都是违规的，这会当。罚钱，严重的发生事故，啊，有民事甲刑事的责任，啊，个有吼是干那斑马线代步车、电动车，迄嘛是袂当骑在斑马线，除非你落来行路牵电动车，啊，所以讲咱唔通吼唔捌造成了违规，造成了违反了交通的规定，发生事故咧，就爱负起吼民事甲刑事的责任。

0: 送出旁，这是玲玲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走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和以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吃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苏联妈妈
1: 有人出去吃饭，有的餐厅也写讲禁止携带宠物，这是顾虑到哈卫生的问题。根据着哈食品安全法哦，业者在做食的人啦，若要将宠物带入去，需要一个哈卫生的标准，安尼呢店家才会当可以带入去，才会当确保着其他的人客的卫生。那是哦，店家做未到。安尼啊，就会当拒绝民众哦，把宠物带入去。亲像在桐园有一名大学生啊，去连锁的素食店去遐用餐，即卖人拢买用餐进前拢翕相，人都阿未当地吼，都讲小等你手机啊都提出来翕啊，伊安是无这种习惯，啊都要食落巴肚来个翕，啊咱啊罕咧看手机啊，所以呢拢无得翕，有诶手机啊翕起来吼，物件阁敢那足好食款咧，做餐厅诶人啊，色香味。俱全，连那摆饰、些水啊，要安那摆盘哦，拢有讲究哦，翕起来都是水水，都是好食款，无怪伊较贵啊。桃园一个大学是一早伊个吼，宠物、宠物一只手工，手工就是白的白，类似壁虎啊，就是咱咧讲的显昂啊啦，也是伊个宠物哦。这些家吼，所以早咧辛苦啊嘛，无人知，囥个吼人个，囥个。导游的导游底啊，翕相叫的舒适啊，一盘一盘到顶翕，这囡仔真严的翕相。阿公在放起哩网站，予大家看，真正无知识啦。因为哦，放起哩网站，大家都看得到，唔是每一个人拢介意你翕的相片，介意你讲的话。所以伊安定定看到吼，有人在网站写文章，啊，就予人攻击，予人批评，就来无欢喜。伊安拢在想哦，你若敢写起哩，敢当。发布起嚟，你都要接受人的批评。这网络这是啊，全世界拢看得到的。按你做，你都爱有准备，接受人的批评。参照这种的做法，有人就写讲，感觉啊，在这间的素食店生这种爬虫类啊，很恶心。爱就当讲，后摆咱拢卖去这间素食店啊。这来底啊，有很恶心的事情。这间素食店啊，看到网络有人按你写，马上处理的方式就是请律师发布声明，讲吼。这是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应该的安尼做诶，引发着和民众卫生担忧啊，啊嘛造成着因公司的名声受损伤，啊因呢，即马有达所有的店吼拢加强餐具的消毒，后壁咧会采取法律的方式来维护公司的权益，啊，佮有维护其他消费者的权益。这嘛不是第一摆，安尼静静干那嘛有热热来囡仔，大人诶。

寿司店嘛，回转寿司不按用脆鸡整整个个啃起哩，这嘛引起着足侪人的讨论，这嘛热热啦。唔知是不是伊安尼做啊，人台翕着啃起哩网络，还是讲伊家己啃起哩，这拢。后边拢爱护法律的责任，这种的情形真正是啊，就无应该啦。那是要算啊，在家己厝内头，唔通在公共场所，伊爱买三不五时会食外口啦。咱食外口，足侪长辈都拢讲，上惊的就是卫生的问题啦。所以拢不爱在外口食，秋香阿姨就是安尼，伊讲伊拢在厝内食，拢家己煮，拢不爱食外口。唔知外口是唔是卫生？讲这卫生除了材料、食材啊，是唔是洗清洁？啊，迄嘛是卫生的问题，用的碟、餐具、碗底是有洗清气，这嘛拢是卫生的问题。正经伊安都讲个，伊安买一个便当在家家都阿个会使，安尼食个一半，哎呦，看到一个铁路啊的铁线，后摆伊安拢外国去迄间食，因为伊的卫生管理唔对，阿嘛有人食饭啊，食只虼蚻，甚至有人食到啊虼蚻卵，以为讲是食到红豆啊。真的很恶心，很恶心哦！食品的业者对哦，消费者带宠物入去店内用餐，爱依照着食品卫生的规范来做处理。啊，咱呢听众朋友，啊，你若是真正哦，出门你有带你的宠物出去，你都要照人的规定，安那来做，都要安那做。以前伊安那带伊安所饲的狗啊去餐厅。狗啊，就干那会当放在外口，会当入去。这个问题，那是讲餐厅无做好，这会当依照着《食安法》第44条，罚业者60000元以上的罚款。啊，当然，业者可能会向消费者索取理赔，消费者嘛爱负部分的责任啦。

0: 这首歌是陈蕾跟孙淑媚合唱的歌曲《情深似海》，情深似海。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王瑞霞唱的歌《春风》，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嘟棒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比如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0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
0: 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播出，以案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1996。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来，你好，你好，喂，我秀爽，你好。
3: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坐卡。
0: 好，来，稍等一下。哎，刷卡，来，谢谢，一心。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么个那门有帮。家里买，那你去朋友是那么点瓜买当两张点瓜卡好切瓜哈，要点瓜两张卡也不要紧哦。啊，那要家里买我是最喜欢的哦，哈，那个卡通嘿，来谢谢。哦，你好，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喂，
0: 有听到你好，你好。
4: 秀山呀，
0: 系啦。
4: 啊，你好，你好，歹势。啊，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4: 啊，我家己中播。
0: 哈，中播。
4: 家己中播，家己中播。
0: 咱几岁？
4: 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4: 小白也甘甜。
0: 好，再两排。
4: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咱在几位？
5: 秀山，你好。我台北蚯蚓，我今天收到摊啦吼。
0: 哦。
5: 阿、哦、哥、啊，我有甲你寄落去，我买一罐那个。
0: 哦，产品呢？
5: 哎呀，得啦。
0: 哦，你今麦要买呢？
5: 我已经买，今仔日寄到。
0: 哦，刚收到
5: 安尼。啊，我今仔吼要请问，迄敢那无中文呢？
0: 有啦，有在叠贴，我靠，你稍等来，我现在就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6: 有错啊？
0: 哎，你好。
6: 我点一条迄个蒙奇啊！
0: 你是郭大姐吗？
6: 嘿，
0: 蒙奇啊，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秀山大富。
0: 哎，
7: 我要秀山，我听微亏的爱心，
0: 微亏的爱你。
7: 哎，谢谢你啦，哎，
0: 不客气，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8: 你好啊，我是小巨，我要点那个星星。
0: 再见，拜拜。来呀，咱的好朋友，咱继续看嘞。你那是要点歌吼？啊，讲迄个我听无，你那讲迄个我听无的吼，我就没有办法了吼。给你抱歉哦。来，我是小弟，你好。嗨，小公威。
9: 小弟好呀，我张天宇咩？
0: 啊，你讲我啥人啊？
9: 我张天宇咩啦？
0: 啊，你讲我啥物人啊？
9: 啊，小山弟好啦。
0: 你呐，卖我别跟我叫啊。
9: 哈。
0: 你听啥物歌嘿？
9: 歹势，我
0: 要
9: 听一首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你好，再来给你安排。
9: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秀爽啊。
0: 哎，是。哎，你好，你好。
10: 哎，我叫高荣，我姓严，严格的严。
0: 哪一个严？
10: 严格的严，严格的严。
0: 哦，您住哪里啊？
10: 我住高雄这个新兴区的。
0: 哦，你是新朋友吗？
10: 对，但是我听你的产品很多了。
0: 哦、你有用我们的产品了、哦、吼、那
10: 个？有有有。
0: 好、哦，你要听什么歌？
10: 淡水暖情，杨德唱的。
0: 淡水暖情。
10: 嗯，
0: 好，等下给
10: 你吹
0: 哈。
10: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11: 有线，先生。
0: 哟。
11: 嗯，
0: 张大姐你。
11: 对，我点那个邓丽君的歌，那个买小家咖啡。
0: 好，再来拜。好，再见，
11: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12: 秀山大富，你好。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12: 幸福明星靠家己。
0: 我给你唱甘好。
12: 足好诶。不过我惊改委托的明仔要复诊。
0: 哦，啊、
12: 拜托一下。
0: 要安那呢？幸福明星靠家己。幸福明星靠家己啊！哦，你明仔要复诊呢？
12: 我。礼拜二、礼拜四在复线。
0: 好，等你尽量
12: 哈。到店各位给你物件。
0: 好，等你尽量哦哈。
12: 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谢谢你好。
0: 咱在注意。
13: 啊，沙拉线等一只 Q 完。
0: 等姐，沙拉的五线你有点过啊？未使去点啊？
13: 再去点哦。
0: 你有点存的网络，你搁要点？系啊。
13: 好啊，你好。
0: 来，你好，你好。哦。来，对不起，别点关，先停机，咱今晚拜别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来稍等我一下嘞，我先看看嘞，等一下要给咱讲什么。

0: 来呀，那你好朋友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哦，对不起，先给您抱歉哦哈。咱今麦先来讲的这个气象，哎，呜、哦，米克啦，有接近了哈，呜、哦，拜三拜二五到二十七号明仔载，明仔载开始就没出神咯，没啊，不是啦，明仔载开始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嘞，哇！迄转台湾哦，落雨几率增加，因为咱第八号风台叫做无花果，无花果跟那个米克拉两个相重重叠呢。哎哟，这个好个在无几百哦吼。但是，咱咧受着影响的关系，外环的关系呢，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更悬。那么呢，一定哦，这个明仔载到四五六，等于就是三天落雨机会盖关，啊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有那盖关咯。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唔去爬山，唔去上山甲落海，甲咱报告。来呀，过来甲咱报告。要哎呦，爱欠水爱欠水，为什么？要禁水咯，要停水哦，哇！因为呢，大蓝给水厂呢，因为是高低压电器，也设备检验的工程呢，所以新北市甲桃园六月二十九号有八个行政区呢停水，上盖固有可能停21个小时，哇、哦，我这样很久呢。那么光停水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再是8点到六月30号透早2点，哇！啊，包括泰山区啦，吼，个五股区，五股，那么东延新北市呢，共有可能6万多户呢，这个会影响到哦，所以呢，去甲恁讲一摆，也就是时间停水时间是6月29号下早时8点到6月30号透早2点。那么包括林口区呢，林口区泰山这个五股区哈，所以呢，讲会应用到的呢，就是咱新北市甲桃园这两个部位，所以大家爱注意哦，爱先欠水哦，要储水哦，赶紧报告。好来呀，赶咱报告是过来报告什么呢？来稍等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哈、哦，咱的好朋友请进门。你那里不管是食油啊，是食健康食品，恁有一个习惯性头壳欠欠，莫头壳欠欠呐，那是错误的姿势。因为包括你啉茶嘛，咱都是鸡啊，个鸡啊，鸟啊类的鸟类，因嘴拢是尖的嘛。所以啉水就爱啉着啊，然后头壳欠欠啊，咱是人呢。所以讲哦，根据的一些报道，讲有介济人就是头壳欠欠吞药啊呢啊，引起的是比如讲卡的喉咙啊，哇，甚至呛到，那个风险都蛮高的。所以建议好朋友头壳小块鸡鸡啊，哦，免得讲哦介鸡啊小块鸡鸡安尼哦，会当帮助咱哦吞这个吞的禁忌吧吼吞的方面呢，一旦帮助，然后一个叫做舌骨上肌群，就是呢，和咱这个肌点面迄个骨头诶肌肉呢，一旦有力啦，所以给您建议，你若要吞药啊也好，啊是咱若是要吞这种迄个一般的有胶囊的物件呢，那么希望恁的头壳小块低低就好啊，不用欠欠，唔免头壳欠欠哦，因为头壳欠欠呢，有可能姿势唔对啊，我惨啊！你这个头欠欠的关系，有去可能会黏在那哦，喉咙这样就会受伤了哦。给您报告，这样是不对的。来哟、哦，你有啉咖啡的习惯无？我等下加，加咱的好朋友给您报告一下吼。那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等一下给您报告。我其实我暂时也调我喝。早上有一杯啥，总爱喝黑咖啡的习惯哦，哈，来稍等，我先来改，等我一下嘞。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是啥？你好呢？
1: 就啥呀？
0: 还是，嗨，
1: 我这德兰，我要给你叫一罐。
0: 我叫人服务来，等姐来接接哦，等姐哦，嗨，谢谢。我先来个报关啊。

0: 小晴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俱乐生活，说下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

0: 咱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迄天气有够热哦，
1: 呵呵
0: 哦，这个天，
1: 嗯，
0: 出去迄日头吼会更加足差个，
1: 更加加，迄出去刚刚类似咧蒸鱼啊咧，啊，
0: 鸡啊路安尼，旧甲无看人，
1: 刚刚咧憋油啊咧，
0: 有
1: 真恐怖。
0: 我、哦、今年热天，我真热，
1: 嗯，
0: 啊真热，有的人讲要去受罪安尼啦，
1: 嗯，
0: 啊受罪就落去标准的游泳池，即卖游泳池我高尚诶，
1: 啊得人多啊，
0: 都，
1: 哎呀，
0: 后烧水通洗，后冷水通洗，啊要落受罪时阵吼，
1: 嗯，
0: 你就安尼心肝头诶冷水大大，
1: 哦，
0: 哦你袂使讲，哦。热噶安尼哦，
1: 一个
0: 一个来个跳落去安尼哦，
1: 嗯，
0: 哎、欸，一跳落去心脏都缩起来，都跳一下，
1: 哎、
0: 欸，哎呀、啊，
1: 家己爱去注意啊。
0: 曾经就是一个走人啊，哦，我真好受罪安尼，啊，结果用哦，热噶，
1: 嗯，
0: 啊，就安尼跳落去，都不避开，
1: 嗯，
0: 哎啦，烧了，啊，你用跳起的中间哦，
1: 嗯，
0: 心脏都缩下来。
1: 嗯，
0: 哎呀、
1: 啊，啊，无法度啊，啊都，
0: 哎呀、
1: 啊，家己无注意啊。
0: 哦，阿松，这里、個，那、嗯、么去游泳池受罪的中间哦，啊，咱都要小心。
1: 嗯，
0: 啊，刷了，那去溪仔水也够较好，溪仔水的，哦、水安尼好，
1: 清清个凉。
0: 哎，
1: 系啊，
0: 啊，不过迄种迄种暗流的啦，
1: 空气够好。
0: 哦你若去到地上，唔知影叫石头旁个哩树里边，
1: 嗯，
0: 要条条说弄未出来。
1: 其实你若去生个溪仔水吼，伊拢会卡白啊，
0: 嗯，
1: 哦，这都未使算讲危险区域，未使入去。啊，你都卖入去就好啊嘛，你浅浅来看会着裤脚，你算就好啊。
0: 边啊算了啊。
1: 对啊。啊，就跟搞要去安尼，迄落、人都已经徛摆伫遐，袂当入就袂当入，啊，你就硬要入去，啊，带来发生意外。
0: 迄水若深哦，伊清冷冷，
1: 嗯，
0: 啊，静静，
1: 嗯，
0: 啊，你拢唔知啊，
1: 嘿。

0: 安尼挖起这中间跳落哦，
1: 嗯，
0: 石头坑一点敢输入去，
1: 哦，
0: 哎呀、啊。
1: 诶，那去个深溪啊，水我是无问题啊，因为我袂去
0: 咯。啊，你也袂用受罪啊，你。
1: 诶，受袂受分，我一定袂去迄个看见不到底啊。
0: 嗯。
1: 我会伫个浅浅啊看，有看到迄个壳，迄个底啊，迄个石头，对不？有看到迄石头，我就敢脚伸落去。
0: 嗯。
1: 哦，啊，坐咧遐耍，啊，你若讲安尼。去跳落迄个安尼树吼，迄我唔敢。
0: 嗯嗯。
1: 那你讲啊，无看不见不到底啊，啊唔知影偌深，你唔知啊。
0: 嗯。
1: 啊，恁个袂晓受罪啊，所以咱都在迄边诶，猛耍猛
0: 玩就真好。袂晓受啦，所以我无爱就去耍水。
1: 嗯，我嘛无爱家己去。
0: 我甲教十年呢，教十年袂晓。
1: 嗯。
0: 啊，袂晓啦，嘛嘛。
1: 不止十年啊啦。
0: 哎
1: 呀，前后后不止十年啦。
0: 即马反正要叫你讲，要个扑起来呢，反正你袂晓哦。
1: 个袂记哩啊。
0: 迄都爱教，迄都爱教只。
1: 无定咧修啊，啊修一拜当过落拜啊，对。
0: 讲厝内囡仔大细吼，上好就是讲去标准的游泳池啊吼，
1: 嗯，
0: 叫教练开一下钱，叫教练甲教，
1: 嗯。
0: 哎呀，迄个教哇，来就后摆就做好受个啦。
1: 嗯，
0: 哎呀，
1: 我感觉那爱耍水有爱耍水个人，啊，就是家己要注意这安全
0: 啦。爱去运动点，运动点个人啦。
1: 嗯嗯嗯，
0: 个人个
1: 兴趣无同，
0: 兴趣运动无同款啦。
1: 啊，我爱爬山。
0: 对啊。
1: 系啊。
0: 啊，爬山你讲嘛，即几工啊，
1: 哦，
0: 一日爬去玉山呢，你讲嘛，嗯，啊阵四条条。
1: 嗯，
0: 哎呀、
1: 啊，哎呦，啊，这天气真乱，爬山嘛都要看你家己有法度。
0: 嗯，
1: 哎呀、啊，未使靠谁啦。
0: 哦，对了，
1: 什么代志拢未使靠谁啦。
0: 嗯，
1: 有的拢想讲啊，靠谁我家己真用啊呢。
0: 嗯，
1: 啊个少年，
0: 对啊。
1: 但是这有当时啊，都唔是代志，唔是安尼都会使啊。哎呀、啊，
0: 来咧，咱演员有一个粉丝啦。
1: 哎，
0: 罗州的陈太太啊，
1: 嗯，
0: 要听唱迄个
1: 望春风啦，
0: 嗯，嘿啦，伊刚刚一个粉丝啦，尔，
1: 哎，
0: 算也未歹啊，啊，陈太太，你有咧听无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好来。

0: 2004年4月30日来电台唱的啦。
1: 嗯。
0: 啊，今麦都36岁啊。
1: 嗯。
0: 啊，就今麦咧教一挂学生音啊。我那有男朋友啦，啊，我拢无咧插伊啦，啊，人伊都单纯啦。单纯咱咱唔免甲烦恼啦。
1: 嘿。
0: 人伊家己样拍算伊家己，趁钱啦。教学生啦，学生教好安尼就好啦。
1: 嗯。
0: 嘿啦。
1: 怎样
0: 爱心哦？
1: 怎样安怎心
0: 哦？哎、欸，学生啦，你话感冒是创啥子？人家就赶紧甲出来病人呢。
1: 嗯，
0: 哎、欸，啊，爽，咱就唔免去甲烦恼安尼啦。
1: 嗯，
0: 哦，这做咱的好事早嫁的呀，咱卖去烦恼，伊也卖话咱烦恼安尼了啊。
1: 嗯啊，卖甲管了伤济啦。
0: 哦。
1: 管伤济，伊也无法度接受啦。
0: 哦、好啦，
1: 系啦，啊，所以讲咱家己顾好吼，
0: 阿姨
1: 家己顾好，安尼就 OK 啦。
0: 但伊嘛无虾米通好，通好互你管嘞。
1: 嗯，
0: 系啊。
1: 嗯，啊，你若要管啊，嘛是真济啦。
0: 嗯，
1: 你若要管，要挑毛病啊，真济。嗯。啊，都反正大人大正啊，都个唔免都个咱安尼。安尼多亏掉啦，
0: 对啦，
1: 系啦，
0: 顺其自然啦，
1: 系啦，
0: 安尼就好啦，
1: 系啦，
0: 来啦，听一下风水我迄个，迄个分酒歌啦，
1: 来。

0: 你莫看讲咱人的这个血哦，
1: 嗯，
0: 这个血中间会产生迄个大病灶出来哦，
1: 病菌啊、
0: 哦，对啊，
1: 变成病菌啊，
0: 对啊，
1: 嗯，
0: 这血你然后走入去五脏内底吼，你看就鼻血了，啊无啥要食，
1: 食袂落，
0: 化血了，食袂落，
1: 嗯，
0: 哦，啊有机会了，放流氧气去了，哦，啊便秘啊，定骨壳安尼放袂出来。底下黄球安尼啦，啊，这个会清肝，佮减解毒。哦，这罐无论安怎都要买顿来食。啊，即摆咱的血有，这两天已经到位啊。新的这批血已经来啊。哦，所以防止黄泥解毒丸，你甲买顿来食，你就会当了解，甲听一下哈。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

0: 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漆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漆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的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人讲乾坤归路，万病归毒素啦。有阵来讲，迄病安尼，伫生出来，你阁唔知影？这毒啦，这毒火啦，调伫这北来下底就唔好哩。
2: 炖酒。
1: 嘴大、嘴苦、嘴臭，啊，这个小花代志啦。啊，点么内底个加棍啊，啊，点都惨。哦，红漆五年解毒丸买顿来吃，有的人啊，皮肤病安尼吼，迄小毛病唔过大麻烦啦。哦，你吃咱的红漆的五年解毒丸，紧甲买顿来吃，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嘴大、嘴苦、嘴臭啦，大便啊、闭结啊放未出来安尼，吃这罐就好啊。红漆的五年解毒丸。请找陆港小姐2999-8692，还有这位的我特别拢甲你介绍，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卖看这款哦，迄、那个南极的所在就是啥，拢冰啦，迄种未退冰啦。南极甲北极吼、哦，永远拢是安尼，拢冰掉的啦。但是那冰啦，拢叫退掉的吼、哦。在地球下都海钓鱼
2: 啊，派去啊，
1: 对吧？从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迄、那个所在，各有咧虾啊啦，各有虾红素啊，鱼啊伫遐咧活呢吼，你来看啊，无简单咯、喔。啊，从你这个甲买顿来吃，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有相当的这帮助，哦。2999-8692，
2: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哦，天气安尼，
2: 讲句
1: 话，热乎乎安尼啦。看下当安尼，水安尼，紧个动力啊，强强的安尼，偌爽的安尼。这天气有影呢。你若出去安尼，赤牙个，
2: 干那看到个日头都安尼，
1: 赤牙个。骑多摆时啊，够好啦。啊，赛车内底有冷气滴个啦。
2: 但是，
1: 如果你若行路中间哦，擦架，
2: 真
1: 正。会啦，即马风台有两粒风台啦，一粒已经忽然日本去啊。日本即马迄边啊咧滚滚滚来啊，啊，佫一粒，原来好死唔死，原来佮走过迄边安尼啦。你若走过啦，讲倒滑，直接对大陆去哦，遐较快。迄个加棍较好势啦，啊都唔嘛，啊两条船甲你扇日本去啊，嘿啊，来啦，
2: 小船，
1: 也是差不多南方的滋味吼，一点啊。

0: 这个天若讲安尼雨安尼两点啊落来吼，啊都会较凉啊。
1: 两滴啊哪有够？
0: 不过两滴啊，你呐？
1: 电倒
0: 热，热煞电倒热。
1: 对啊，无落雨淡哦，迄个裤较清烟安尼。
0: 对啦，
1: 哦，
0: 啊都两粒风台拢全忽然对着蹦起去。
1: 嗯，
0: 啊但是咱伫迄个外围吼。加完来受扣一挂风，扣一挂雨啦。
1: 好、
0: 哦，嘿啦，
1: 先着风台马啊。
0: 嘿啦，无啦，迄直接对着搬去啦。
1: 嗯，
0: 嘿呀、啊，
1: 嗯，
0: 啊这，今麦过来就风台期啊，风台期那较紧哦。
1: 嗯，
0: 嘿，六月啦，七月啦。
1: 天气都不稳定啊，极端气候啊，
0: 嗯，
1: 热热噶要害啊，干干噶要害啊。
0: 我讲啊，热噶会哀哀叫呢，
1: 嗯，
0: 会呼个到四十度，你知？
1: 嗯，
0: 四十度唔知要哪穿贵？
1: 四那外国四十度算阿个还好，
0: 嗯，
1: 拢超过五十个。
0: 人因咧拼到海底啦，
1: 系、嗯、啊，
0: 系啊。
1: 对，因咧一个寒天加热天差真多啦，
0: 嗯，对啊。
1: 啊，咱今嘛搭有迄个感觉讲差真多啦，
0: 嗯，
1: 因为咱今嘛愈来嘛愈热啊，这个地球都无共啊咧，
0: 嗯，
1: 系啊。
0: 啊，台湾是免惊啦，你春夏秋冬哦，热嘛一定都爱好热的，
1: 嗯，
0: 对吧？嗯，啊热，你敢要甲拍架好样呢？安尼热甲呢就刷。
1: 嘿呀、啊、没对啊。有你俩像说啊，念伊去外口念伊吹冷气吼，出出入入

0: 安尼容易买，容易掉刷、
1: 哦。
0: 啊，有诶，规工吹冷气，吹甲买掉刷。
1: 等来冷水就较难落去啊。
0: 这中医讲叫做中阳暑。
1: 嘿啦嘿。
0: 啊，那吹冷气掉刷好做中阴暑。
1: 你卖看掉刷呢？
0: 嗯。
1: 古早人咧掉刷唔知影吼、哦，水准啊翻咯，还有那。
0: 有诶，真诶，真严重啊！
1: 诶，
0: 系啊，有啊，热死啊！
1: 你掉刷，掉刷，掉刷啦！轻诶哦，烤烤诶，安尼就好啊！
0: 嗯，
1: 系啊，
0: 啊，这无你若讲一般掉刷吼，诶，那像讲诶热死，差不多拢是做餐啦。
1: 嗯，
0: 做餐诶人较会啦。嗯
1: 哎呀、啊！啊，做蚕了吗？
0: 啊，因为做蚕
1: 掉刷就卡住
0: 啊，温落去做蚕温落去啊，那迄蚕的蚕边无人都拢唔知啊，无法度甲急救啊。
1: 啊，双头有水啊。
0: 嗯。
1: 第一咯，最紧放咯，上要紧。
0: 啊，这个天气哦，啥物上侪哩啦？结焦。
1: 啊。
0: 结焦的啊，结焦的患人，唔、嗯、是患人啊，患者啦。
1: 嗯。
0: 患者较侪啦。
1: 哦，人会结焦的啊。
0: 嘿啦。
1: 嘿啦
0: 啊，因为安怎呢？因为热天吼，你汗流侪，水啉少，就容易结石、嗯。
1: 对啊。
0: 系啊。
1: 水爱多好一点。
0: 啊，你啉饮料都无算啊、
1: 哦。
0: 系啊。系啉饮料都无算是这个水啊、哦，水分哦。嗯。
1: 我来上班，忙起啊，早一讲遐讲。
0: 嗯。
1: 啊，我早两罐啦。
0: 哦。嘿，
1: 啊，想着就甲啉着，想着甲啉着啦。
0: 系啊，系啊。啊，就是水无水要怎冻会掉？
1: 哦，对啦。
0: 哎、欸，若无啉水，我、啊、哦配合。
1: 啊，你骨头顾好啦，
0: 嗯，
1: 目睭顾好啦，哦，北来垃圾清清的，那扫个顾好啦，拢找完啊就对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小朱啊，因俺有咧听有啊。
0: 有吧？
1: 你选择流浪到台北，

0: 车唔通袂记别人物件吼，
1: 嗯，
0: 你卖人懵，
1: 哦，
0: 你人懵人，你知啊？你煞变侵占啦。
1: 哦，你会当通知迄个站长啦。
0: 侵占啊！你有遐乖啊？系啊，
1: 系啊。
0: 从这目睭吼，溜溜秋秋吼，看这目睭，
1: 嗯，
0: 哦，天中这日月啊，人中两眼，这两类目睭吼，你哪了去话呢？安尼无气啦，黏滴滴啦，艰苦个安尼啦，
1: 打打涉涉、哦，嗯，
0: 啊人安尼，这个目睭安尼起落安尼晒啊，看做红光火啊，看到真吃啦啦呢。
1: 哦，
0: 从这目睭吼，爱甲顾好，要吃多一罐，阮一罐，吼、哦，一寡老板咧，即嘛呢，对个大光明，甲阮个骨头的这产品吼、哦，大概学落个，
1: 嗯。
0: 唔是讲现吃现的用的啦，
1: 要
0: 滴滴吃滴滴吃，啊吃久了你就讲哦，你的产品确实有影好，
1: 哦，嗯，
0: 红星的

0: 光明某姐甲你介绍一下。
1: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即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即个改善，有即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即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即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这个目睭吼，都吃阮这红星的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啦。
3: 对，吃产品都要对症啊。
2: 目睭若起雾啦，起雾啦，迄、那个白啊看作脸雾啦。
3: 嗯。
2: 啊，若起雾晒啊看作红光雾啦，我唔知变喏。
3: 安尼差伤济啊！
2: 所以目睭甲顾好。
3: 嗯，
2: 食这罐就无唔对，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甚至佫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食这罐特别赞，红星的大光明，爱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3: 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2: 就啊，那一季有青春胶囊吼，朋友大家知影嘛？面水有清气啊，一季有青春胶囊吼，就安尼
3: 特别个
2: 胖咯，
3: 嗯，
2: 胖哦水水安尼吼，吼吼，都光影影。
3: 嗯，
2: 啊那这头家娘啊，这小姐吼，啊你就要真舒爽吼。
3: 嗯，
2: 一罐600，两罐1000。
3: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2: 免叫你点啊撸啊，你都提来一个大大大大的了。一透早爬个厝边隔壁吼，唔知讲你化妆，哦，
3: 嗯，
2: 你安尼这边安尼。

0: 关系拢安尼，水落落安就对。
1: 嗯，
0: 一季也有青春胶囊，哦，这可能卖不加固啊，哦。
1: 对啊，
0: 迄阵啊卖结煞断货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人家咧走去这个法国啦，啊，全失去联络啦，哦，啊，到后尾啊，这个倒转来才联络，啊，你这啥物啊？啊，煞叫断货，啊，怎啊卖啊啦？一季也有青春胶囊，难要治哦。拢找陆港小姐，你慢慢甲问，吼、哦，啊，钱啊头则甲开路，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

呢，唔通佫再好啊！一个时阵，你嘛得笑一个我看嘛咧，看咧，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下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现在有人都享用这个砖卡啦，
1: 嗯，
0: 砖卡的空气较好啦，
1: 哎呀，
0: 因为有树荫里的吼，啊较凉，
1: 啊较无高楼大厦，啊无迄个
0: 冷气，啊，嗯，
1: 哎
0: 呀，咱都市啊，厝拢起价，你个话嘛，起价直通通啦，
1: 嗯，
0: 像迄新店，你无看电视，迄高级地区啊。啊，怎讲？帮一个讲，车也联络啦，奥多麦也联络啦，迄、那个所在介绍相关的啦。但即马住伫遐的人哦、喔，住喺二三十楼哦，大家差不多坐咧等啦。啊，你来看麦，因咧汹涌哦，路崩咯，车也落去，奥多麦也落去。啊，你看遐的人看，看即马会坐咧等来位，啊，明显嘛。即嘛，迄个所在就是讲，即房地产都已经崩落去啊嘛，上简单的代志嘛，啊无住伫遐人，你讲靠遐，你唔知当时啊如何啊，规栋要崩落，看唔知要安怎呢？哦，
1: 啊嘛是爱住啊，
0: 对啊，
1: 无你要临时搬喺度，
0: 啊住个住个卡住尾皮皮出啊嘛，嘛是艰苦，系啊。来啦，骨头啊，顾好啦。骨头你若无甲顾好吼，讲一倒转来吼，绝对袂使啦。
1: 袂。唔
0: 通讲啊，你我酸抽疼，要去煮一下虾呢啦。袂，咱就甲安尼，

0: 本呢，咱卖地漂，食就是要会好，哦，骨头会用劲，啊，人会安尼用起来，啊，较袂安尼旧筋安尼，哦，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较袂安尼旧脚筋，哦，红青的用筋骨。
1: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你那咧路看到迄老人吼，
2: 嗯，
0: 行路安尼慢慢啊，吹咧吹咧安尼吼，
2: 嘿，
0: 啊，讲安尼敲骨敲骨，迄敲骨然后骨了吼，伊就爬不起来啦。
2: 啊，有诶，脚骨嘛变形，
0: 还有这肌肉症啦，敲骨啊，哦，双骨头咱个顾好，行路唔只会停，哦。红青的养筋骨，这老白老李好，不是最近才在新广告的，要回来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哦，伊甲你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安尼讲者倒转来吼，气血够好，啊，身体够用，食较老唔了有路用，啊，无你食较老的中间，就身体咧害落咯吼，讲安尼，
2: 嘛是艰苦。
0: 嘛，甲人比拼未够，食红青的养筋骨，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即个梨花的庙来听吼、哦。
1: 嗯。
0: 哎、欸，啊，若要伫瓜田中俱乐部这产品，你再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罗刚小姐询问。嗯，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啊，即嘛，
1: 靠因时间，
0: 要互恁算卦啦。
1: 对，
0: 啊，恁卡2999-8693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讲我要听什么歌，啊，我就来找。
1: 对，
0: 嗯，啊，你想我好势哦。唔通啊，想几封啊！我要听迄条啊，煞袂记诶。
1: 嗯，
0: 想我好势啊，甲卡入来。
1: 嘿，啊，有当时啊，电话那接通都会袂记哩哩。
0: 你放我咧听，2999-8693，
1: 嗯，
0: 即马都要拍93。
1: 啊，那要询问产品，就要卡92
0: 诶。你要找即款节目无啊啦？
1: 嗯。
0: 没有啊啦，
1: 吼、
0: 哦，系啦，
1: 迄歌放遮济啊咧，
0: 系啦，
1: 嗯，
0: 要找这款节目吼，我看真少啊啦，
1: 嘿，拢放歌咧，
0: 要互恁安尼听歌听好爽啊咧，
1: 嗯嗯嗯，
0: 啊广告拢一撮吧安尼啦，尔，
1: 嗯，
0: 吼、哦，来，啊，迄条更加起落去，
1: 来，你好，
2: 嗨，我是谢佳怡，我听。
1: 嘿、hey, 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啊不行今天要说我就大家安安的
1: 歌。
2: 嘿。嘿。麻烦您帮我破几书来去挂起准好可爱。
1: 一路。
2: 大衣瓜哦。
1: 哦大衣瓜。
2: 准好可爱。
1: 准好可爱。好。
2: 好
1: ,OK, 好。
2: 好。
1: 来你好。
3: 嗨今天我是你好。
1: 嘿、hey。
3: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家人山之恋。
1: 家人山之恋。
3: 哎，
1: 好好。
3: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4: 呀，你好。
1: 哎，
4: 我见中豪。
0: 好。
4: 给你点一张车票。
1: 车票。
0: 车票。
1: 好。好好。车票。
0: OK。
4: 谢谢您。
1: 好。来，你好。
5: 喂，孟姐，你好。
1: 哎。
5: 我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5: 初恋的日记。
0: 初恋的日记哦。
5: 初恋的日记。
0: 好，
1: 啊，你倒位？
5: 我中和蔡太太。
1: 中和蔡太太。
0: 嗯，
1: 好好。OK。
5: 再见，拜拜。
1: 好，拜拜。嘿。喂喂喂喂。
6: 喂。
1: 嘿。
6: 天正阿蒙子啊。
1: 嘿，陈太太。
0: 哎、欸，啊，迄条你有听无？
6: 有听了，
0: 有听了吼。
6: 条张迄条我听了。
1: 张迄条迄个南部妹北部哥，你无听哦？哇，当
6: 困夜是三点嘛？
0: 哦，安尼我讲换八条啦。
6: 迄条路啊，
1: 哎、欸，我一地啦，
0: 换八条啦，
6: 换八条哦。哎、
0: 欸，
6: 码头小白啦。
1: 码头小白，
0: 码头小白，
1: 啊、
0: 哦，
1: 哎、欸，好，
6: 码头小白咯，
0: 哎、欸，好啦，
6: 哎，我 YouTube 无呢，
1: 有当时啊，迄老歌吼较歹吹啦，
0: 系啦，
1: 嘿
6: ，YouTube 都无迄呢，
1: 啊你，嘿，有当时也较歹吹啦，
6: 啊嘛无你即个说，甲讲话啊，北部歌啊嘛拢无。
1: 南部妹北部歌是都爱看上唱的，嘿啦，
0: 这放过你啦，
1: 嘿，
6: 哦，
1: 嘿，当嘿，安尼
6: 会，
1: 因为怎个放吼，会变敢那迄个重播，吼，码头今日该放码头小白，
6: 好好，
1: 吼，
6: 啊我听，有听到，谢谢，
1: 有听到吼，好，
6: 好，
1: 好，好 ，OK， 唔能困哦。
6: 哎，我
1: 药啊
6: 吃了
1: 也无。哦，安尼药啊吃了，也是要明仔载甲放，无等下又搁困呢。
6: 我
1: 到四点啊，未困呢。安尼你啊，未到四点啊，未困，安奈无听着，叫
6: 迷去
1: 啊。
6: 迷去啊。
1: 哦。
6: 都迷去啊
1: 嘞。安尼我看明仔载放较稳哦，无等下搁无听着。
6: 好啦。
1: OK。
0: 嗯。
1: 来，你好，
7: 王姐，你好，
1: 你好，
7: 我来点一下《河神榜》啊歌，
1: 河神
0: 条舞，

0: 哎，好好就这大天好心忙啊，一大堆哩。哎呀、
1: 啊，无就来点点面白鸡树啦。
0: 好，白鸡流浪。
1: 嘿嘿，
0: 三千里。
1: 嘿，
0: 好。
1: 好，谢谢哦。
0: OK， 好，嗯，来，你好。
2: 哎、
0: 欸，
2: 哎、欸，孔妈妈。
0: 哎、欸，
2: 麻烦你播一首你好的。
3: 他多想一些呀、啊。
2: 哎呦，要我啦！
0: 要我啦！
3: 男主汉啦！男主汉啦！
0: 哦好，啊你到位？
2: 我家南港诶。
0: 南港周女士哦。
2: 哎。
0: 哦好。
2: 太水，十分感谢了。
0: 没。好好。
2: 拜拜。
0: OK， 好。
3: 嗯嗯。
0: 来，你好。嗯。到了。哎哎。
3: 哎。阿龍
0: 来，你你好，
4: 阿松，
0: 哎，
4: 建良遐好，
0: 差一点啊，叫落了。
4: 我有看真调，袂落。
0: 差差你去看有调。
3: 啊，你那今天会落袂？
4: 即摆拢画咧卡，叫伊无落。
0: 嘿呀，叫阿龍甲你抱咧。哎呀，唔通叫落
4: 咧。
0: 哎呀，
4: 小塔咧，塔咧。
0: 嘿，小塔咧，无等下叫甲落去。
3: 今天你遐会落袂？
4: 嗯。
3: 工地你也热袂啦？
4: 有哦，会热，那
0: 到位嘛足热。哎呀，到位嘛足热，
3: 对
0: 不
3: 对？
4: 确实有够热。哎
3: 呀，热到
4: 热
0: 到走无路。
3: 啊，我哩做过来就热啊，那哩的。
4: 哎呀，
3: 哎，即摆免穿外套啊啦。
4: 唔免啦啦。
0: 即个穿外套，我发笑诶。
3: 哎呀。
0: 对，唔要红红，等下给你送去消费。
4: 那你做是开冷气嘛，有穿外套哦。
0: 哦，那吹冷气就不会讲啦。
3: 对啦。
0: 哎啦。
4: 嗯。
0: 哎啦。
4: 你讲要加落去上顶度的。
3: 对
0: 啦。哎啊，但是吼，唔通吹伤凉啊，吹伤凉。
4: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哎，咱的水分会吸大去啊。
4: 对。
0: 哎呀。
4: 目睭嘛大酷酷。
3: 对啊，
0: 目睭啦，骨头拢硬。
4: 你来听一个行船的人。
3: 行船的人吼。
4: 对。
0: 家族的人，
4: 好，
3: 没有问题
0: ，OK，
4: 谢谢，
0: 拜，
3: 好，
4: 嘿，
0: 来你好，
5: 哎，点歌，
0: 什么歌？
5: 难忘初恋的情人，
3: 难忘初恋的情人，
5: 嗯，
3: 你都以，
5: 王家王先生，
3: 哦，
0: 王家好，
3: 好，
0: 好 ，OK，
3: 我们的产品那么第一家会记的吼，
5: 啊，
3: 水陆刚小姐吼，
5: 哦，
3: 好好好，
0: 嗯，
3: 哎
0: ，OK， 哎。
3: 有无？
0: 无
3: 无爱款啦。嘿，嘿啦。好，你就算林老师安尼讲，敢那来做柜台，讲新店面呢，话要热死安尼。
0: 但位嘛足热诶。
3: 出来讲要咩拍卡，要咩变干呢？啊，纠结内底安尼啦。啊。
0: 但位嘛足热诶。嘿啊。
3: 嘿啦。
0: 倒一位无热，我问你。
3: 哦。
0: 今麦多节所在无多，
3: 我出来了，拍冷气。
0: 哎，拍冷气无话讲啊！今麦是咧讲嘛，无拍冷气都会袂多。
3: 罗团林甲老师所制作的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0: 人生可比海水吼，即马这天气足热足热，啊足热吼，咱若要食物件都要注意。
1: 啊，来海水浸浸咪上好啦。
0: 浸海水伤咸啊吧？溪仔水，溪仔水我感觉都较凉啊。
1: 溪仔水较凉。
0: 啊，但是溪仔水吼嘛是爱真注意。
1: 啊，海水就是较白较会凉
0: 啊。啊，系啊，啊而且你海水吼。嘿，泡落到底吼，哦，腰身嘿，规个皮肤哦，足惊人。
1: 嗯，系啊，六皮啦，
0: 六皮六裤，啊，个安那敢那乌人诶，有个人是跳竿要拍个乌啦，啊，有个人是咧啊，爱耍迄个海水啊，但是我较爱溪仔水，我不爱海水。系啊，拄则讲到即个天气热吼，耍水啦，啊，但是即食物件嘛，真爱真注意吼，因为即。近三年来吼，头一个咱本土的这个霍乱，
1: 我都可怜啦。
0: 霍乱真久唔捌听过。
1: 顶土会老啦。这个巧位呢？
0: 那严重的巧位啊。
1: 七十外岁走人啦。
0: 嗯。
1: 食钱呐，安尼啊，顶土会老安尼。
0: 嗯。
1: 啊，吐到全昏呢。
0: 嗯。
1: 今个送去病院。
0: 嗯。叫做是霍乱。
1: 那古早这就无伊啊哦。
0: 啊，因为伊古早迄个年代医学无发达啦。
1: 系啊。
0: 系啊，啊，喂来喂去，迄传染阁足紧的啊。啊，即马医学发达，当然都是即个医就医看，你若讲及时就医吼，啊，阁机会足大的。啊，你若讲无及时就医吼，安尼半无挂挂，当作感冒咧医，哎，安尼都唔对啊。对啊，所以，咱这天气热吼，然后迄物件呢，过冻啦，是迄、那个，食着感觉怪怪，咱都唔通吞落，爱紧配掉啊，吼、哦，都唔通食啊，所以拢迄食物件拢爱真注意安尼，吼、哦，滚水上好，就是滚水加啉一挂，唔通想讲。啊，这个都吹冷气也未感觉吹大啥物吼，其实吹冷气吼，吹到真舒服、真爽啊嘞。啊，唔过吼，伊会吸收咱的水分，吼、哦、吸收咱的水分。啊，你若骨头酸痛的人吼，嘛未堪要想吹。啊，那目睭大的人吼，吹落到底，目睭足艰苦的。啊，刷落去，那个看手机啊吼，哦，佫愈艰苦安尼。哦，所以讲滚水爱加啉一挂，目睭爱顾好安尼吼。专线电话记有清楚齁，这部电话这产品那不清楚不了解，有想要给了解一下齁，啊 ,2999-8692, 吹落刚小姐。
1: 那吃掉啦，那吃掉齁，说到倒回来齁，你就不用烦恼啦。啊，不然你现在

0: 三遍有些哇，你买几堆等下厝的，啊，但唔知要哪吃，嘿啦，
1: 吃不起啊呢。
0: 啊，都吃这啊，
1: 拍呀，吃呀，拍
0: 呀，你啦。哦，
1: 有诶，买几堆等来吼，啊，吃到尾也袂记你咧吃喏。
0: 对
1: 啊，
0: 唔知要。
1: 啊，全无吃，啊，几堆就搁坑咧安尼哦。
0: 对啊。
1: 啊，足无彩，安尼足无彩钱。
0: 老白老李好，唔是最近才咧新广告诶，吃就是要让你好诶。哦，
1: 嗯，
0: 啊，钱啊头个开了，有较贵淡薄啊，一罐2000啦。
1: 诶，
0: 啊，不过吃了会好啊。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家人山之乱。

0: 家人山之乱吼，即王太太点播安尼，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这部电话这产品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食产品都爱对症落药，若无对症，迄拢加食的啦。
1: 对啦，迄、那个车票好容易啊。
0: 车票吼、
1: 哦。啊，突然的日期，互你找一下。
0: 啊，码头小白面啊在哦，哦，无啦，搁困起都无
1: 无听。哎，那个困起
0: 啊，都安尼归起面啊在放，安尼你倒有听
1: 着？头先在甲你放啦。
0: 哦，对。哦，嗯，来车票。
1: 车票好容易。

车票，这是用不是用来乌梁先生点播的吼、哦、车票。来啊，咱甲朋友介绍这罐这个EGF 青春胶囊，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啊，咱今麦这天气热吼，啊，拢靠咧吹冷气。啊，冷气咧吹吼，较会吸收咱的水分，所以讲咱都要甲保养哦好。啊，这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吼、哦，这个、保湿功能啊做好。啊，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你面啊洗好，啊，摕一粒啊，这 EGF 青春胶囊吼，啊，甲抹落按摩，吼、哦，啊，迄、那个按摩棍嘛，都爱抹，较袂擦伤侪。啊，打按摩了吼，啊，这个珍珠霜甲底咧后壁佫甲抹落。啊，这珍珠霜吼，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啊，这两罐落搭配落抹了吼，你得安尼就一段时间吼，啊，你会感觉讲，哦，迄皮肤安尼，规个安尼足光洗，吼、哦，加爱加真金骨安尼啦。吼、哦，抹好水水，咱出门都免水啊。哦，出门了唔免阁拍啥物粉底啦，阁啥物粉安尼哦，安尼抹甲呢，搞秃秃，这天气遮热吼，抹粉啊啦，安尼真个啊高刚诶，哦，真高刚。啊无抹惯是还好，抹惯是人出门无抹阁感觉怪怪。哦，啊顺其自然说水是上好，基本就是爱家保养皮肤。哦，这保湿要做好，啊，所以讲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抹，年岁若较侪，面皮较薄的人，爱买转来抹吼，啊，然后咧吹冷气啊，这滚水爱啉，吼、哦，啊，爱甲保养，啊，咱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你若一概买半打，各有优待，吼、哦，各有优待，加足会好个啊，吼、哦，啊，那优待吹了，刚小姐询问。李九

阮连在城村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阮这痴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岸边。

0: 哎，
1: 啊，这条没有啊，
0: 啊，唱完啦，搁唔知，哎呀、
1: 啊，啊，都等咧找歌哩咧，
0: 哦，对啊，
1: 啊，今麦过来多一条，
0: 哎，
1: 我看，
0: 你一个啥？
1: 北京流浪三千里啦，
0: 哦，更好了吗？
1: 更好了咯，哎，来，
0: 嗯。

0: 这个身体是靠保养的啦。
1: 嗯，
0: 不是讲安尼伫遐个淡淡淡病来就拍算啦。哦，你就会记哦，咱的骨头，咱的目睭，哦，白来要甲清乌清气，哦，目睭要甲顾好，就找瓜建中俱乐部的产品。2999-8692
1: 对，啊，还有咱这个酷酷扫的吼，
0: 哎，
1: 隔离队有唱说出品的玻璃面扫扇，
0: 哦，好，
1: 嗯，
0: 哎，哎，你来扫中间吼，个看两块落去，
1: 嗯，
0: 哎，
1: 这个天哦，连咪热连咪冷，容易感冒，
0: 啊，
1: 我爱食一挂这个冰的、凉的、冷的哦，啊，酷酷扫，啊，酷酷扫哦，咱食到迄冰哦，哇，个愈扫。所以
0: 积少化痰，过一轮后，
1: 嗯，
0: 哦，这管上好啦，
1: 对，
0: 哦，这一波你个看，你若无个过好哦，扫我叫派去，就这一世人的代志呢，
1: 嗯，
0: 啊，这管清了苦啦，物件蛮嫌贵啦，哦，好用就无贵啦，咱的玻璃边扫扇，哦，
1: 嗯，
0: 来，什么人要听姚安娜南港的周太太哦，
1: 对，
0: 来。

0: 男子汉要我哪吼？来，男梦初恋的情人，这条我那袂歹听哦。
1: 来。

0: 难忘初恋的情人，
1: 嗯，
0: 这条歌好听哈、哦，
1: 嗯，
0: 哎、啊，哎，困年啦，哎，困年，哎，码头小白，明仔偷一条这个棒，
1: 嗯，真的可爱。
0: 他不会困去啊，你个棒伊嘛不听，
1: 哎，搁无听的都，搁无
0: 来讲，哎呀，我要滴，码头小白，哈哈哈，
1: 哎。诶，阿个砖头可爱哦，这拢明仔载。
0: 诶，拢明仔载啦，吼。
1: 诶，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阮的产品是老牌。

0: 老了以后，不是最近才成功过的。
1: 对，
0: 哦，
1: 嗯，
0: 吃了，大家身体要好你用的。
1: 老拜祖啊，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就可以啦。
1: 嗯，
0: 阿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台湾面临严重少子化问题，许多人选择不生，也有部分人存在较难受孕的情形。随着补助生殖激素的进步，部分不孕问题得以改善，但是男性不孕议题也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显示，男性的精子品质持续下降，而现代生活中的饮食习惯、作息不规律、压力累积以及环境污染，皆可能是影响男性生殖健康的关键因素。为了因应男性不孕症的挑战，新的精子筛选技术应运而生。传统筛选方式因为精子本身脆弱，往往纯化效果不佳，而且流程繁琐耗时，可能影响人工受孕的成功率。相比之下，精子筛选器利用薄膜筛选及精子上游特性，有效剔除活力不足或是形态异常的精子，保留高品质健康的精子。其操作简便，而且耗时更短，不仅降低对精子的损伤，也有助于提升人工受孕疗程的成功率，为有生育需求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食药署提醒，如果有人工受孕的需求，建议先与医师充分沟通自身健康状况与生活习惯，让医师评估并选择最适合的精子筛选方式，并且遵守医师人员告知的四注意事项，才能提升人工受孕的成功率。如果想要查询精子筛选器的许可证资讯，可以到食药署网站医疗器材许可证资料库项目下查询。

人生若像一本册，喜怒哀乐也也现，有时乌云不见天，月头光明在眼前。

巴西直肠外科医师费尔南多·莱莫斯对于空腹喝黑咖啡举双手反对，认为对肠胃非常不好。他指出，黑咖啡会诱导盐酸及其他胃酸的产生，容易造成胃炎或是胃糜烂。费尔南多·莱莫斯表示，不要忽视胃酸进入人体后的影响，这种酸会使得食道受到刺激，引发食道炎及胃食道逆流。虽然并非人人都是如此，但是黑咖啡引起的灼热感绝对不是对人体有益的现象。费尔南多·莱莫斯说，有些病人光是闻到黑咖啡的味道，胃部就会过度分泌胃酸产生不适，还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病患很常有火烧心及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根据英国研究，空腹饮用含咖啡因饮品会使得皮质醇升高，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导致早晨焦虑、心悸以及胃酸过多。专家建议，咖啡应该要和早餐一起饮用，避免空腹刺激。此外，临床研究指出，轻度脂肪肝者每天饮用一到两杯的黑咖啡有助于抗氧化，但是中度肝病患者应要尽量或者是避免。国内医学界也建议，如果有胃食道逆流、胃炎或是消化不良，建议于餐后半个小时再喝咖啡。还有肝功能异常者应个别评估，切勿盲目模仿所谓的健康喝法。

提起吃山药，你是不是只想到煮汤的一个方式呢？对此，农粮署特别分享，不同的山药料理方式，切法运用也不同。举例来说，常见的切块可以释放甜味，所以煮汤最适合。此外，营养师王正伟也表示，山药不仅口感绵密，还富含多种保健力，包含护肠胃、增免疫、维持血压与心血管健康等，也是从年轻人到银发族都可以受益的低调超级食物。农粮署于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每年的十月到隔年二月是国产山药的主要产季，但是常见的品种及地方栽培种来说，大多源自于大蜀、常蜀或吉叶田蜀等。

有大类，分别有块状和棍棒状两种外形，以及白肉、红肉等不同肉色，而且以南投、彰化及新北等地区为主要产地。此外，农粮署指出，山药富含淀粉酶、黏蛋白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等营养，多变好风味，并且特别介绍不同的山药生食熟食的料理方式，切法上也大不相同，可说是美味的诀窍。第一种方式磨泥，属于生食料理，清洗后去皮磨泥，适合拌饭、拌面或是作为蘸酱，料理如醋拌山药。第二种方式为切丝，属于生食料理，顺纤维重切，浸泡醋水，可以使得口感更爽脆水嫩，适合作为凉拌菜，料理如山药秋葵拌饭。第三种切片，属于熟食料理，横切成圆片，可以使口感更为松软，适合香煎或是烘烤，料理如烤味噌山药。最后一种方式切块，属于熟食料理，栗纹切成角状，可使淀粉甜味充分释放，适合煮汤或是炖煮，料理像是山药鸡汤等等。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娃娃鱼是中国大鲵的俗称，因为叫声类似婴儿啼哭而为人所熟知。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中国大鲵只有一个物种，不过科学家鉴定了来自于伦敦动物园和伦敦历史博物馆中的中国巨型龙源组织样本，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基因谱系，中国大鲵、华南大鲵和一种来自黄山的未命名种类。其中新发现的华南大鲵体长最长可以达2公尺，为现存8000多种两栖动物之最。他们的分析显示，娃娃鱼在310万年前到240万年前出现了物种分化，这可能与青藏高原上升造成的种群隔离有关。研究表明，应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不同物种的遗传完整性。这项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生态学与演化》期刊。中国政府为了保育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娃娃鱼，多年来采取人工繁殖然后放生策略，但是最新研究发现，这种方式可能会因为杂交而破坏现存野生娃娃鱼的基因，不利于它们在野外生存，而真正野生的娃娃鱼至今已经差不多灭绝。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是让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射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人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诊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来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以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儿科医师常建议家长，如果是小孩子夜咳严重，服用蜂蜜比止咳药的效果还要好。还有皮肤科医师会建议用白醋以1:3的比例稀释，具有抗菌和抗真菌的作用，用它来清洁伤口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治疗脚臭和脚癣，连对头皮屑也是有帮助。还有在一般手术之后，经过麻醉的病人术后会有严重恶心的症状，医护会用一张酒精湿纸巾放在病人的鼻子下方，让他们闻一闻，主要是让嗅觉分散注意力，不要太专注于呕心想吐这些事情。对于肠胃科医师而言，生姜也是一种很好的天然止吐药。急诊科医师也提供一种天然疗法，是耳朵被耳垢堵塞，其实可以使用橄榄油，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用在戒指卡在手指上的时候拿不出来，橄榄油或许可以帮得上忙。耳科医师对于用盐水漱口清清喉咙的效果不错，尤其是喉咙痛或是口腔溃烂的小孩子，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而另外一位急诊室的医师非常推崇使用丁香油，它可以暂时让你的牙痛缓解，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应该要利用缓解期尽快找到牙医治疗。而精神科医师则是鼓吹一定要睡好，可以改善你的情绪，缓解焦虑。其次是运动的重要性，像是类风湿关节炎，越是不动会导致严重的永久性关节畸形，运动不仅可以减轻疼痛和疲劳，更可以降低体内的发炎。

不少临床医师有很多天然疗法。拥有千万粉丝的美国网红医师 Mike 指出，像是用蜂蜜来缓解咳嗽，尤其是小孩族群，但是不能用于一岁之前的小孩子，因为蜂蜜中含有肉毒杆菌孢子，对成人是无害，但是对婴幼儿会产生致命的毒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下集
0: 两首台语歌，张亚文的《女人梦》，阿个翁丽友的《最爱的人》。
1: 一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啥呢？咱今天来介绍迄、那个红豆红豆，红豆的功效啦吼。红豆有什么功效？伊主要的功效是安尼啦。第一个功效吼，伊的迄个利尿消肿啦。因为红豆含有丰富的迄个钾离子吼，一旦帮助排毒体内解出来遐钠啦吼，啊解出来遐水分啦，所以一旦友好吼，缓解水肿。好，第二个好处就是补血养颜呐，补血养颜。因为迄个铁质吼，啊加叶酸吼，对迄种促进的红血球的形成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贫血啦吼，吼气血较好啦，较红润啦。好，第三个好处，一旦帮助消化甲预防便秘。因为红豆啊吼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会当促进迄个肠道蠕动，会当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好，那这么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迄个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即个抗氧化的物质啦吼，对种轻度自由基啦吼，延缓细胞老化拢有帮助。咱即卖好，咱即卖休困一下听歌吼，说来去，两首牛我打，原田优里的迄个古都旅行，那个长山洋子的北酒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红豆红豆吼的第四个好处了吼，伊的第四个好处是抗氧化、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这个抗氧化吼对种轻度自由基有帮助，会当延缓迄个细胞老化。好。第五个迄个好处，第六个好处吼，会当保护迄个心血管，因为伊含有钾啦，啊个纤维质啦吼，纤维质啦，对种调节血压啦吼，降低迄个胆固醇啦吼，对种心脏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七个。

就好处了吼。就是健胃比啦。因为中医认为迄个红豆吼，有迄种健脾利胃的迄种效果啦，所以伊会当健胃比。我要跟我讲吼，什么讲？其他的效果啦吼。其他的效果要够吼，会当通宵等啦，清热解毒啦吼，啊，个人通乳通淋啦吼，安尼。我们现在讲吼，什么人适合吃红豆啊啦吼？容易水肿的啦，容易便秘的人拢适合来吃红豆啊。吼，啊个补血养颜，需要补血养颜的迄个女性吼，特别是迄个经期的迄个煎熬吼，经期前、经期后吼，拢有迄个需要，补血的需要啦吼。啊个注重养生的人啦吼，啊想要增加迄个膳食纤维吼，摄取量的人吼，拢会使吃吼，会使吃红豆。好，安尼，那这边哈，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国语歌啦哈，张起和谢烈合唱的迄、那个歌唱情侣了。

好，咱即摆吼来介绍迄个红豆吼，即摆要介绍迄个红豆的迄个注意事项啊，要注意什么代志吼？第一件，有几摆吼，特别注意哦，迄种因为红豆吼富含迄个钾啦吼，啊，迄个有几摆吼，啊是有痛风这问题的人吼，应该避免过量的食用吼，上好是。要注意这些是无贵量吼，好过来，片面红豆吼啊，片面过度的加工，家己在做红豆汤吼，也是点心的时阵吼，尽量减少迄个糖分的迄、那个添加啦吼，以免摄取伤济迄种糖分。好，第三点，胃肠功能歹，因为红豆啊皮吼容易引起迄个胀气啦吼，所以胃肠功能较歹吼，无适合食迄个红豆啊吼。红豆啊，莫食伤济。好，安尼今日人吼。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清楚。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啊，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